0: 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提示啊。首先呢，还是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易燃杂物及时清，高楼火灾远离身，违规装修乱改线引发火灾毁终生，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
0: 是，同时想要这个参加我们这个海公仔杯的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的朋友啊，可以直接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8月15号就开赛了。今明两天呢是最后的报名的时间，然后只要是5岁到55岁中间的这个年龄区间呢，都是可以来参与本次活动的。
1: 我们也继续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啊。风铃呢说，机票这么便宜了，赶紧去休假吧，你们啊，一块儿休，休一个月，
0: 太好了。
1: 真休你又不乐意了，到时候我们真休了，早节目谁来啊？
0: 我们刚才还问你呢，风铃，说你现在怎么晚上也不作诗了？现在晚上都已经睡那么早的时候了吗？
1: 现在已经是，
0: 还是说长大了，成熟了？
1: 40岁的男人就不能像这个12、13岁的时候一样了？
0: 他不止40岁哦。
1: 啊，不止吗？
0: 应该不止。
1: 我感觉你才30多岁呢。
0: 是吗？
1: 长得显年轻。
0: 30多岁啊，你想想我们这一把子同事都已经30大几岁了。
1: 之前一直是，后来有人说你40嘛，我说看着不像啊，这最多也就39。
0: 哎，那风铃前两天过生日过的是那个40岁大寿。哎，那你应该大半几桌。
1: 祝你生日快乐，
0: 有点迟到的生日快乐。
1: 是，然后这个关于你说的，说我们直接一块儿休一个月，到时候早上就没人来了。
0: 好，
1: 对吧？
0: 我们现在开始走流程。
1: 焦阳老师。

0: 也不在，你说这个池老师也费挺费劲的。
1: 哎呀，强子哥来，
0: 强子哥愿意来吗？
1: 强子哥更是零可能性，
0: 他早上更是起不来。
1: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还是来关注到一些消息。我们上个时间段呢，说有一条消息留到下个时间段来着。
0: 我突然发现那个消息好像没有塞进去啊。
1: 太好了，那我们就单独来关注一下吧。
0: 我忘塞了。来吧，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个我们刚才漏掉的消息啊。这个是关于可乐，可乐做了一个新造型的这么一件事情。
1: 是，但是其实我怎么感觉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用过呢？
0: 这个是百事，百事呢正式跨界了美妆洗护赛道，和美国的一个品牌联名推出了洗护的系列产品，然后这个产品当中呢是包含了野樱桃沐浴露和香草冰沙身体磨砂膏，不过呢

0: 是包含了野樱桃沐浴露和香草冰沙身体磨砂膏。不过呢，这个产品的核心卖点还是它虽然是作为沐浴露，但是有可乐自己的那个香味
1: 儿。
0: 而且目前呢是仅在美国等部分区域限量发售，国内是没有的啊。但是国内有一些二手平台呢，它有一些转售，这个能不能买到是要看大家的一个运气了。
1: 是，
0: 但是在得物的软件上显示呢，这款野樱桃沐浴露的海外原价呢是12美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7块钱。但是目前在国内商场上线的售价呢是已经明显出现溢价了。标价可以达到近1000块钱。
1: 什么87块钱的东西溢价到1000块钱？
0: 看了一下，应该是咸鱼吧，咸鱼
1: 10来倍，
0: 挂的是988一瓶，
1: 太贵了吧。
0: 然后根据介绍呢，他们这个公司啊，此前呢也测试超过了300种样品和超过3000种香味的配方。最终决定是采用可乐风味为口感。为灵感啊。后续呢，
1: 没事，口感也可以，
0: 也可以吗？
1: 边洗边喝啊，
0: 洗着的时候拿起、这个、
1: 渴了就喝两口，
0: 拿起沐浴露对着灌两口啊。然后后续的品牌方还计划推出百事可乐主题的彩妆系列。
1: 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可乐味的沐浴露。你用过吗？
0: 没有。
1: 我用过，但是我用的不是这个百事集团，百事这个企业推出来的，可能是其他的那个洗澡的那个品牌。反正我之前是在那个屈臣氏里边买的。然后它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有这个可乐味的，还挺好用。用完之后，尤其是适合夏天的时候使用，闻起来自己甜甜的。除此之外，我还用过咖啡味的沐浴露，你有用过吗？
0: 没有。
1: 咖啡味的那个沐浴露啊，就适合冬天的时候使用。
0: 怎么呢？
1: 因为它闻起来呢，有一种它不是美式的那种咖啡的味道，它是那种什么拿铁呀之类的，那种什么太妃榛果奶什么咖啡呀，就那种加了奶的热的咖啡的那种味道，
0: 酱香味。
1: 因为可能我们人体也是有那个温度的嘛，30多度不到40度呢。用了那个咖啡之后，那个味儿能维持一晚。我用过各种各样你想过没想过的味道的沐浴露，
0: 把自己腌入味儿了。
1: 还有什么青提茉莉味的呀，然后多肉葡萄味的呀，等等等等吧，反正一堆那种喝的那种味道都挺好闻的。
0: 洗半拉的时候啊，突然馋了，
1: 咬自己一口，
0: 举起那个沐浴露的瓶子啊，往嘴里头就倒。
1: 哎呦呵，那个、小朋友们别学啊！小朋友们别学。
0: 什么时候有这个火锅底料味的沐浴露啊？
1: 火锅底料味的吗？
0: 我们的13合1火锅底料味沐浴露，太期待了啊！
1: 是。
0: 还有王 C 呢说，你们俩休假去吧，找节目我替你们上，你们只需要再给我拉一个搭档。你直接说你相中谁了吧？就是剩下的这几个主持人，你就说你相中谁了。我们给你找过来，
1: 你直接说事儿就行。我们之间，王 C 我们之间无需多言啊，不用前面那么多铺垫啊。
0: 风铃呢说，没事的，休一个月只不过就是节目没了而已啦。
1: 没了而已了啦。
0: 啊，骗你的，
1: 不休也没有了啦。
0: 不休也不一定会有啦。
1: 然后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哎呦，热烈祝贺达少进入奔五的大军当中。
0: 这不用匿名都知道是谁啊。
1: 是，你真的有必要匿名吗，朋友？
0: 来吧，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消息。今天早晨呢，我们说到的是以餐饮消息为主啊，就是各个餐饮品牌的一些活动。
1: 是，
0: 我们说到可乐呢，就不得不跟大家提一下跟这个百事合作，有常年合作的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经常在早节目当中所诟病的一个品牌，
1: 疯狂肯德基，
0: 就是肯德基啊。在肯德基的7月9号啊，他们营销的一个疯狂星期四之后，他们发布了一个微博。这个微博上显示的呢叫做嗨完疯四周五冷静一下的口号
1: 啊，
0: 叫做冷静星期五，
1: 疯狂星期四，冷静星期五。
0: 对，然后疯狂星期四之后呢，次日就正式上线了。根据他们肯德基官方的海报呢，冷五跟疯四都是为了促销，但是活动重点有差别。比如说疯四主打的内容是炸鸡跟小食。那么冷五聚焦的就是11款冰品啊，主要是饮料，然后进行组合售卖或者是促销折扣，而且还找了孙颖莎来代言。
1: 对，看见了，而且这些东西好像有的很便宜，比如说有11款这个冰品嘛，然后单件6.5块，两件是只要9.9块。里边还包括了一些什么圣代呀、什么甜筒啊之类的东西也都含在里面啊。
0: 对，
1: 那么礼拜三叫什么呢？
0: 礼拜三叫
1: 预热星期三，疯狂星期四，冷静星期五
0: 啊。然后周末就是什么快乐星期六，
1: 周末吗？周末 去吃麦当劳，不再吃肯德基了。
0: 但是呢，说到这个冷静星期五，其实就得提一下这个疯狂星期四啊，因为它毕竟是前身嘛。关于这个疯四当时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蛮早。

0: 了，在一八年的时候是肯德基推出了这项固定日期的一个促销活动，但是当时这个活动推出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就火了，反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呢被大家诟病说它的广告实在是太吵了，
1: 嗯，
0: 魔音贯耳，直到互联网上大家做的那个二创，
1: 嗯，
0: 什么疯狂星期四、微我五十，
1: 还有那种一大段话，什么你的这个凄惨家庭，
0: 我是秦始皇，等我复活了之后呢，那个统一全国，然后你微我五十，现在，啊，
1: 是还有那种什么讲故事，什么一块什么抓小三的，然后最后写微我五十。
0: 我经常在周四的时候给宋宋发一大段，
1: 每次我都仔细的看，我下次再也不会再相信你了。
0: 嗯，啊，还会有什么那种有八卦的瓜？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大瓜。
0: 扫了二维码进去之后呢，结果发现是疯狂星期四的，
1: 他还给我发过。我真发过那二维码，我还真扫了，你知道吗？
0: 哎，看着就可暴力了。
1: 那个二维码看着就让人
0: 很暴力，
1: 很想扫。我说实话，那个二维码，
0: 没有人能忍住不吃瓜这件事情。
1: 那个二维码发给十个人，得有九个人要扫一下的。
0: 哎，所以现在就已经练成了，到了周四啊，不要相信任何的二维码跟一长串的这个留言消息。
1: 真是。
0: 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个为我五十的活动出来了之后啊，他才真正焕发了疯狂星期四的活动的生机，
1: 嗯
0: 啊，他也没想到是这么火的。而最新设立的这个冷静星期五呢，他或许可能是想延续疯四的效应，但是就目前来看，他的成绩并不好，市场也没有展现出比较大的热情，
1: 嗯，
0: 可能也是因为你说单说饮品，很少会有人单独去肯德基买一杯饮品吧。
1: 是，而且饮品它哪有那个吃的卖的价格贵呀，啊，
0: 嗯，
1: 它这个两杯才9.9块，
0: 而且它这个饮品其实跟其他的那些专门做饮品的品牌来比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
1: 是，而且它的饮品说实话真是一般，啊，
0: 大家都知道你的可乐是拿可乐粉冲的嘛。
1: 是啊，然后这个是刚刚说到的冷静星期五啊，
0: 嗯，
1: 然后为什么大伙儿这个真是特别喜欢疯狂星期四。其实疯狂星期四呢，这个疯四文学是2021年的时候网友才自发创作了，
0: 嗯，
1: 然后引发了热度，什么头晕晕的感觉，缺点维生素 KFC，
0: 啊，
1: 适合吃肯德基的星座有，
0: 啊，
1: 12个星座都写一遍，属相有12个都写一遍，
0: 说家人们求助，这个月这个求签应该去哪个寺，
1: 嗯，
0: 灵隐寺、弘法寺、甘露寺、疯狂星期四。
1: 是，我曾是豪门千金，嗯，却被歹人陷害流落街头，现在我想吃顿肯德基，微我五十，听我的豪门恩怨，
0: 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一些疯狂星期四的文案。
1: 是，
0: 就啊，
1: 然后这个热度都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每到礼拜四或者礼拜三的时候，还会收到大伙儿发来的这种消息，在这个朋友圈里面，
0: 嗯，
1: 疯狂星期四的话题阅读量一度高达了18.1亿，然后活动呢也会带动周四的这个营销额、销售额呀，比其他的工作日高出40%到50%，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呢他们又推出了这个冷静星期五，希望把周四有活动的这个心智的记忆给拉长，变成哎以后周四周五都有活动了，用新话题来延续星期营销的流量惯性。
0: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呢，就是一周当中其实只有星期四是肯德基最火的日子嘛。
1: 是，
0: 然后呢这段时间到一到周四的时候，大家打开肯德基的那个小程序，就基本上发现到了下午4-5点的时候，很多那些什么蛋挞呀，
1: 嗯，
0: 然后旋转味鸡呀，疯四的这些产品单品就已经都售罄了。
1: 哦，
0: 所以说这段时间到周四那个客流高峰非常高，比平常高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也是对门店来讲，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们是想搞一个其他的活动，想把这个战线也拉长
1: 啊，就不用大伙儿都怼在这个周四了。
0: 周四
1: 是，
0: 就是肯德基的店员，我们说最喜欢周四了，人家店员最怕周四了，
1: 是最讨厌周四。然后现在是那个麦当劳最讨厌炸那个薯条。
0: 嗯，是啊。然后除了堂食以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肯德基的外送。
1: 嗯，
0: 那么根据财报看到，肯德基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外卖销售呢，是已经占了餐厅收入的一半还多。
1: 嗯，
0: 骑手成本和平台费用持续侵蚀到它的利润，再加上高频的促销也拉低了每单的客单价。
1: 嗯，
0: 这就造成了他们盈利质量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是，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下单都要等十几分钟，
0: 嗯，
1: 不是配送等十几分钟啊，
0: 对，
1: 是下单都得等十几分钟，然后再等配送，
0: 人得现做呀。
1: 对，然后有些朋友是8点下班，硬生生的干到9点，
0: 嗯，
1: 一直在做啊，
0: 嗯，
1: 就加班了1个小时，然后骑手也要给这个店员压力，顾客还要再给店员压力，
0: 嗯，
1: 然后炸锅也根本就炸不过来。
0: 是，
1: 然后把这个促销呢分散到2天的，理论上是可以平缓客流、缓解峰值的一个压力。
0: 嗯，
1: 然后他的

0: 的冷静星期五呢选择冰品而不是星期四的那些炸鸡小食，因为呢冰品备货和出餐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比较偏向堂食这个选项，理论上是有利于优化利率率，对门店运营的冲击也小于热食的促销。
1: 但是实际上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肯德基对吧，你作为一个炸鸡当家的品牌，你单独搞一天活动去卖你的饮品
0: 冰品，
1: 对，就不是一个特别能被大家接受的事情。
0: 是，但是我这样想着啊，冷静星期五我虽然不会喝他的那个饮品，但是比如说周五晚上不是下班吗，下班之后不是要出去玩一下什么的吗，如果要路过那个肯德基拿俩那个圣代，拿俩甜筒跟朋友一块，这个还行，
1: 但也就是路过你想起来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
0: 不会特意去，
1: 对啊，就是路过了你才会说来一个吧。
0: 是啊，
1: 另外呢就是竞争倒闭下的一个填空策略了。其实想出这个法子的也不是肯德基一家，你比如说麦当劳有周末的卖卖周末，还有会员日的活动，然后塔斯汀呢每周二会推出会员日的买一送一，华莱士是周三特价活动，达美乐和必胜客是尖叫星期三，每个人都有一个一天的活动，
0: 一周你都可以找到一个有活动的东西去吃。
1: 对呀，然后一周七天各家都有活动，如果说肯德基就只有周四一个比较强势的时间点的话，其余六天的就没什么存在感。而且他想推出这个冷静星期五呢，还是去为了填补周五的一个促销的空白。是在用多占几天的方式来应对天天有活动的一个竞争格局。然后这个也是相关人士觉得啊，是肯德基营销内卷的一个焦虑的表现
0: 啊，他们怕
1: 急了。
0: 是，然后这个呢也是刚刚说到的，剩下的好像这个关于商机之类的问题可能跟我们关系就不是很大了啊。
1: 对，大家问问吧，如果说有这个冷静星期五卖饮品的活动，你会去试一下吗？我反正不会。
0: 是，而且刚刚我们不是说那个麦麦有麦麦
1: 周
0: 末，对，跟这个会员日，然后塔斯汀又是什么周二，华莱士又是周三，达美乐什么又是周三，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一周今天吃肯德基，明天吃麦当，后天吃塔斯汀，再后天吃这个达美乐，再后天吃必胜客，没有办法一周七天全吃这些个炸鸡类的玩意儿吧。我们得吃点中国饭吧。
1: 对，除非你是一个美式男孩美式女孩。
0: 美式女孩吗？美式女孩就要每天吃美式的东西吗？
1: 对呀，
0: 那也还蛮胖的哈。
1: 然后来看一下韩呢，说你俩要休假了吗？准备去哪儿玩啊？
0: 看这个就是
1: 听话听一半。
0: 哎，对，
1: 没说要休假啊。然后棉老师呢说风铃不作诗，肯定是最近要么喝大了要么没喝。哎，你错了，他一般来作诗啊都是他喝大了的时候。
0: 是，
1: 说什么都要有个度，那你哭哭吹一瓶白的你也倒头就睡，那睡眠质量老好了还说最近谈恋爱的没时间喝了，
0: 这你们都不知道吗？
1: 那我们更不知道了，
0: 你们内部的事儿你们不知道吗？
1: 还有浩然哥啊，说有白酒味和啤酒味的沐浴露吗？让甜妹试试。
0: 让我试试吗？
1: 白酒味和啤酒味的沐浴露这个应该没有。
0: 那还真的需要沐浴露吗？咱们就往身上
1: 酒身上倒呗。
0: 对啊，拿酒直接开洗就完了呗。
1: 你在那个什么什么迪厅啊夜店啊那种地方，不都是电视剧上不都那么演吗？拿着那个酒就哗哗哗往自己身上倒。
0: 哎呦，现在都不用你自己往自己身上倒了，人家有那个工作人员往你身上倒，
1: 还有帮工。
0: 对，而且你那个白酒味根本就不用洗，你知道那白酒味有多大吗？你只需要拿白酒灌到那个香水瓶子里，在你的腕肘处，在你的耳后，在你的脖颈稍微喷一喷，那一整天都有白酒味儿，
1: 听到了吗？这就是专业啊。然后还有老水手发来的语音消息，我们来稍微听一下啊。
0: 早上好，
2: 东东姐姐，我来跟你互动了。今天你怎么起这么早呀？我现在放暑假了，我就可以睡懒觉了。我来给你唱一首雄剧吧。
0: 行，你唱一个雄剧。

0: 哎呀、
1: 嗯、
0: 太厉害了，我们俩听都听不懂、
1: 嗯、
0: 亲爱的小月宝贝啊，
1: 厉害啊，
0: 然后问我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1: 哎、呦，
0: 有没有可能素素姐姐跟小马哥哥每天都起这么早呢？
1: 你不用上学了那肯定不用起这么早了、啊、
0: 是你不

0: 不用上学，你多睡一会儿吧啊、
1: 嗯！
0: 让爸妈带你去吃点好吃的。
1: 今天爸爸带你去哪儿玩啊？
0: 嗯，这么早就出发了。
1: 然后巴图鲁呢说：“宝丽、宝宝党早上好啊！”
0: 嗯，
1: 说再好吃的洋饭都不如咱们中国饭好吃啊。那倒确实
0: 是。
1: 说的白酒味儿，有哪位勇士尝过酒精吗？
0: 酒精啊，
1: 直接喝酒精吗？喝
0: 酒精
1: 乙醇吗？
0: 酒精是75度是吧？
1: 不是，他你说的应该是纯酒精吧？
0: 纯酒精，
1: 75度它里面也混了25%的水嘛？
0: 哦、
1: 啊，你说的是纯酒精的意思吗？
0: 纯酒精是100%的意思吗？
1: 对呀。
0: 可是最多好像我的认知里最高的那个酒就是96
1: 啊，就是伏特加是吧？
0: 96那个生命之水，那透明的那个，但是再高我就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了。
1: 哎，伏特加，嗯，这个90，你说90几？96？
0: 96度
1: 的那个酒跟医用酒精哪个劲儿大？
0: 96大。医用酒精，医用酒精，你说的是做手术的那些酒精是吧？
1: 就是正常我们去打针啊什么的，给你抹的那个酒精、啊。
0: 那个不是75的吗？
1: 这都是75啊。
0: 哦。
1: 啊、
0: 那应该是那个绝对伏特加劲儿大。
1: 是吧？
0: 我猜的，我不知道。
1: 下次洗澡拿那个洗啊。
0: 那个什么巴图鲁，你直接说出你的故事吧，你不要问别人有没有尝过酒精了。
1: 你还尝过纯酒精吗？
0: 纯酒精。
1: 我都不知道还有纯酒精。在市面上能卖呢？
0: 是，大家不要学啊！
1: 嗯，危险行
0: 为。我估计那个100%说的是不是工业酒精啊？
1: 工业酒精那是甲醇了。
0: 甲醇吗？
1: 都不是
0: 乙醇，
1: 不是乙醇了。
0: 哦，意思是乙醇的最大额度就到75。
1: 不是，是指工业酒精和那个我们平常喝的这种酒精用的酒精，它
0: 我们不喝酒精，
1: 不是一个成分啊，一个是甲醇，一个是乙醇。它有的那种假酒里面会混到那个工业酒精在里面，就是甲醇嘛。
0: 哦，那我知道了。
1: 嗯，
0: 反正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哦，
1: 不要喝假酒，
0: 对，不要喝假酒，不要喝这种酒精度数很高的酒。我们节目的宗旨再跟大家说一遍，叫做小酌怡情，
1: 大酌伤身。
0: Yes，、
1: 啊、
0: 这是我们一贯跟大家灌输到的一个理念啊。
1: 是的，
0: 就甭管大家怎么开玩笑，怎么什么的也好，这个酒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多喝的。
1: 浩然哥呢说又发到对面去了，尴尬，
0: 尴尬，没事，
1: 我看人家都懒得回你，
0: 没事，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1: 嗯，
0: 我们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来啊、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吧。
0: 然后这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在8:30回来之后啊，再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1: 嗯，
0: 一起来听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

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风铃呢说，快去看窗外，月亮还在。
0: 哎呦，双鸭，
1: 你这两句是真让我们去看窗外呢，还是说
0: 只是想压一下
1: 啊？还是说这是你的心事？
0: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
1: 真不好意思，现在看你发留言发的有点，就是有的时候分不清楚你到底是在跟我们说话，还是说你在写诗了啊？
0: 窗外月亮还在吗？
1: 有这个挺有文艺气息的。
0: 是，现在应该是日月同辉啊，看到的朋友们都有好运啊。
1: 然后第二巴图鲁呢说，那个刚才说酒精嘛，说酒精是甜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说医用酒精的一般是75跟95，消毒一般是75的，
0: 那就是没有100%的，是吧？
1: 应该也有，但是肯定平常用不上吧，
0: 用不上
1: 就还是得兑，还是用100%兑的。
0: 嗯，
1: 说小小海6:30就起床和我进冷库了。啊，说听到这个妹妹唱琼剧，小小海也想唱两句啊。
0: 小小海也唱琼剧，
1: 你们都会啊？来听一下。
0: 就我俩不会呀、啊。
1: 听一听。
2: 宝玉说：“哥哥宝宝当姐姐，我也要表演才
0: 行。”
2: 我的纸飞机呀、啊，飞呀、啊、飞，飞到了路

0: 唱着唱着给自己唱没电了，小小海。
1: 这也是琼剧吗？啊，这是唱了一首很高的歌啊。
0: 对，我的纸飞机，挺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等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厉害，早上起来6:30就起床了，在这个暑假期间，你精神可嘉呀，小小海。
1: 嗯哼，
0: 嗯，
1: 我们也在这个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消息啊。
0: 行，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还是跟吃有关啊。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个这个便宜的，
0: 行，
1: 之前说的贵的都太多了，我们关注一个便宜的啊。
0: 我看有多便宜，
1: 5块钱的饺子，4块钱的面馆，大家现在还能遇得上吗？
0: 是，
1: 这个是我最近呢在广州，今年年初广州的一家餐厅突然火了，店名非常简单的粗暴，名字就叫5元水饺4元面馆
0: 啊。
1: 啊，卖什么卖多少钱，里头有一个牌子，这牌子上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0: 是，这个竟然是开在广州，哎，我以为是可能在一些
1: 某小县城
0: 啊。对对对，可能是县城的这个价格。
1: 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菜单，比如说它青菜面4块钱，雪菜肉丝面5块钱，肉末面6块，牛肉碗面6块，泡椒鸡杂面7块，生烫牛肉面8块，最贵的是高启强猪脚面9块，然后它所有的水饺呢都是5块钱15个，什么猪肉白菜、猪肉大葱、猪肉芹菜、猪肉韭菜、韭菜鸡蛋都一样，然后加水饺呢1块钱可以加3个，
0: 这跟5块钱15个没有什么区别。
1: 对，
0: 然后下边还有用红字标出了，你工资那么低，我利润这么低，你天天过来吃，咱俩都能活得好好的。
1: 还真是。然后呢他还卖烤肠，烤肠是对面每家一同款，说是3块钱，店门口自助。
0: 对，然后纯净水是1.5块，饮料呢是2块钱。
1: 对，
0: 反正这个价格好像自从过了2000年之后就很少看见了。
1: 对，而且关于卖水饺5块钱15个到底能不能赚钱呢？面馆的老板张先生也回应啊，说我不是做慈善啊，我也不是房东，店铺是租的。如果我卖15块钱一碗的话，跟别人没区别，这个位置又不好，就很容易倒闭。所以还是走的薄利多销的一个路线。
0: 对，然后一开始红的时候呢，店里一到晚上7点，这个水饺就全卖完了，慕名打卡的游客把这个小店面给挤满了，单日流水最高突破了3000块钱。但是等到这个网红这一波这个热度退去之后啊，日常的营收也能稳定在1500元上下。然后近期呢，这家店的这个老板呢又开出了一家8元猪脚饭，还提供免费的例汤。然后有朋友就说，这个越开越离谱，真是卖这么便宜啊，把物价餐饮的这个价格拉回到了90年代。
1: 其实说到这种中式快餐的话，现在很多的连锁品牌都涨得非常厉害嘛。像一些另外普通的面馆啊、快餐店啊，可能动不动一次就得20-30块钱。
0: 是
1: 啊，猪脚饭现在卖的也不便宜，然后外卖再叠加什么配送费啊、打包费啊，一顿简餐那个价格也很高。
0: 除此之外呢，还加上一些精致的装修啊、网红的包装啊、品牌的溢价呀，你吃饭这件可能本来不太需要花很多钱的刚需小事多了很多无用的成本，但是这个成本依旧是需要我们消费者买单的。
1: 对，
0: 然后广州刚刚说到的这个5元水饺的4元吃面的这个平价小店呢，砍掉了所有附加的溢价，没有很精致的装修，也没有网红的营销，也没有花哨的摆盘，只专注吃饱吃好实惠这个核心需求。
1: 而且在他们家的斜对面还有高手啊。他们家斜对面呢有一家老板是把自己家的烧腊店改成了特价快餐店
0: 哦。
1: 像卖一些盐焗鸡饭、手撕鸡饭、盐焗琵琶腿饭，这些产品定价呢也都是在6到8块钱之间，
0: 便宜过沙县。
1: 另外同样位于在广州天河区的唐东城中村也出现了一家6元鸡腿饭，6块钱呢就包含了鸡腿、煎蛋、时蔬还有米饭。然后店主呢在一些探店视频当中说，一天最少能卖4大锅的卤鸡腿。
0: 有，然后在陕西呢还有一个叫关小唐6元油泼面的，而且这个是现扯现泼的热乎的面。
1: 对，
0: 然后这家店呢也是受到了就是刚刚说到那个5元水饺4元面馆的启发而来。然后他们不是6元油泼面吗？周围其他的人还在卷，又改成了5元油泼面。
1: 太好了。
0: 然后在江苏镇江呢，4月份的时候出现了5元水饺4元面条，也是在广州的这个店爆火不久，基本上是 一比一复刻的、
1: 嗯、
0: 然后这家店的生意还算不错，但是暂时还没有出现爆满的情况。
1: 对，
0: 味道呢都是普通的这个家常口味啊，但是确实是对得起这个价格。
1: 另外呢，在大众点评搜索发现，像在深圳、桂林、武汉、惠州、杭州等等多个城市呢，也都出现了类似的这种五元水饺四元面馆的餐饮门店，而且不少还带有新店的这么一个标志。现在低价餐饮的这把火烧得非常旺，很多地方呢都开始出了这些低价的餐饮店。
0: 嗯，
1: 没有什么装修，进去之后可能就是毛坯房、
0: 嗯、
1: 但是里边东西卖的确实非常非常便宜，直击到我们大伙儿吃饭的痛点。
0: 对，然后大伙儿说这个味道还行啊、
1: 嗯、
0: 不是说那种非常爆炸好吃的那种。
1: 对，
0: 但是呢就是普通的家常

0: 厂的这个口味儿，然后可能选择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然后看到徐州还有一个徐州食堂，叫做五元两人吃饱，
1: 对
0: 啊，然后五块钱两个人能买很多东西，什么
1: 单品没有超过十块的，
0: 对，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饭啊，然后包括什么炒饭系列等等等等。然后人家也说让物价回到90年代，然后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尤其是每天的这个上班族呢，十几块钱就能吃饱吃好的这个热饭已经不是简单果腹的选择，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确定感。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叫做你卖这么便宜，老板真的赚钱吗？
1: 他既然能继续开，他肯定还是赚钱的。但是赚的确实是辛苦钱，因为每天要卖的东西太多了。以我们刚才说到的广州这家店为例啊，他就是在城中村里面开的，房租比较低，那这一方面就是省去了商圈的一个租金压力。另外呢，就是他并不是靠一份儿能赚多少钱，还是说像刚刚的薄利多销，超长的营业时间加上超高的翻台率来盈利。据统计呢，老板每天营业超过15个小时，
0: 天哪，
1: 全年无休，日净赚大概是1000元左右啊，
0: 1000块钱。那他这一年赚多少钱？
1: 一年全年无休的话，一天1000块钱，一年也赚了
0: 30多万
1: 了，
0: 30-40万吧。
1: 然后更难得的是，这家爆火小店呢也是始终坚守初心，老板也公开承诺水饺跟面条的价格呢永久不涨，坚持服务普通工薪群体。而且不少食客打卡之后呢也反馈说，店内的食材啊比较新鲜，味道呢也家常，分量也扎实，完全没有因为低价偷工减料，性价比远超大多数的连锁快餐。口碑呢也是持续发酵，非常好。这目前呢也是成为了一批低价餐饮的真实缩影吧。
0: 我刚刚又看到了说有一个深圳的一位上班族，然后跟风开了同类型的水饺面馆，开店之后频繁休息，客流跟不上，2个月就转让关门了。
1: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
0: 辛苦钱，
1: 这个活真是不是什么人都能干下来的。
0: 对，
1: 你想啊，一天15个小时，尤其是做餐饮，你可能早上很早2-3点、3-4点就要起来，然后一直开到晚上，
0: 你还得自己蒸面，你还得自己弄面，你得要从面粉开始弄，
1: 还得包饺子。
0: 那对啊，那个汤你不也得自己熬吗？反正这个你要是3天2头休息，那肯定不行。就像我们之前台门口不是有一个早餐店吗？那老两口开的时候生意特别好，每天早上大伙儿都去买，然后换成年轻的小两口之后
1: 不行，
0: 他俩起不来，他俩天天早上起不来，早上我要买包子，他俩还在睡觉。
1: 是啊，这就遭不住了呀。
0: 对，然后最后就也是关门大吉了。
1: 其实这种店还是吃苦的年轻人或者是老一辈儿能开得下来。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也不是低价餐饮第一次在市场上有这么一股热潮。比如说在2024年初，有什么2元的面包、7元的烫米线，这些项目也是在那会儿就兴起了，低投入高热度，然后也吸引了很多很多人想去投资它。然后呢也有很多快招品牌趁机就入市切割。根据报道呢，在2023年到2025年，这个2元面包店呢以每年超过4300家的速度在国内进行扩张。
0: 从来没有见过耶。
1: 确实没见过。他这个
0: 海口没有。
1: 他这个招牌就是2元面包，也没什么 logo, 也没有什么图标什么的。
0: 对，他店名就叫2元面包。很朴素的一个大绿牌子，
1: 就是很像吉祥面包的那个样子。
0: 对，然后特别朴素，门口看着围了一大圈的这个人啊。
1: 哎呦，但是吉祥面包卖的可真贵呀。
0: 吉祥面包吗？我从来没有吃过吉祥面包。
1: 你没吃过吗？
0: 从未吃过。
1: 我之前吃过一个，应该是什么肉，香菇肉的一个什么包，
0: 就是因为
1: 它挺贵，
0: 它最好像7块钱一个还是几块钱一个。
1: 对，
0: 是吧？
1: 很贵。
0: 我知道，但是我没吃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最好吃的就是那个香菇肉包。我本人又
1: 不吃香
0: 菇，所以它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1: 那还真是。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算路过的话，我也没有真的去尝试过。
1: 巴图鲁呢说，这种店的选址很重要，一定要在居住人口密集的城中村。
0: 对，
1: 主要是城中村一个客流量大，再一个就是房租太低。
0: 是，而且我们刚刚说不是有很多的那个外卖骑手嘛，他们也想说是吃一些比较经济实惠，然后又很快，但是又很好吃又很饱腹的这种饭。然后他们可能，而且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店不是也开在城中村当中嘛？
1: 对，
0: 他们去取餐的过程，在这个5元水饺、4元面，不到10块钱就能吃饱一顿饭了。然后他说：“我给你俩算个账，市面上常见的这个水饺500克批发价格是6块钱一包，23个左右，所以5块钱的卖价不亏本。但是这种方式一般呢，是用一种产品引流，然后再靠其他的这个产品去盈利。”
1: 对，也有这种的。
0: 他要是自己包的话，就是辛苦一点，但是赚的

0: 可能要更多一些吧。
1: 但是现在基本上大家买的一些饺子的外卖呀，或者有些连锁的饺子店，
0: 嗯，
1: 好多基本上都不是自己包的，
0: 都是批发的吗？
1: 啊，就你一看那个饺子的样子就知道不是人包的。
0: 我看那什么什么鸡什么饺什么的，
1: 啊，
0: 那些
1: 他那个我感觉就不是自己包的。
0: 他那个我看天天有几个阿姨在那个门口透明的那个玻璃那儿自己在那现包呢。
1: 是吗？
0: 是啊，
1: 反正我点的外卖我觉得他那个就很不像自己包的。
0: 不，长得都一样是吧？饺子跟饺子
1: 就是自己包的，它一般每个长得都
0: 不
1: 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啊。但是每次点外卖送过来的，就几乎长得没什么区别。
0: 那有没有可能阿姨实在是包成熟练工了呢？她那个手就是机器，她的眼睛就是尺，她的手就是尺。
1: 那不知道，
0: 那么一捏，她就都长一个样子。
1: 那就不知道了。但是他们家卖的那个饺子也挺贵的。
0: 是，他家饺子确实挺贵，
1: 20块钱十个出头吧，可能还不到15个，我记得
0: 是，但是味道说实话还可以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跟吃相关的消息吧。
1: 嗯，我们关注到这个是另外一个餐饮方面的一个消息啊。
0: 嗯，
1: 这个是关于月租23万爆火的穷鬼餐厅批量关店，跟刚才说到的那个小店不一样，他们这个是走的路线就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啊，这是在月租23万的高租金之下，香港的穷鬼餐厅最终还是撑不住了。
0: 是，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月租会不会有点太高了呢？
1: 哎呀，在香港这种其实也算正常了吧？
0: 哦，对哦，确实。
1: 这个是因为价格特别实惠，被称为打工人福星而风靡全香港的，叫做两送饭。
0: 嗯，
1: 这个品牌呢，目前是正在迎来一场大洗牌。
0: 是，
1: 像他龙头品牌龙百味。铜锣湾店呢，开业不足一年就已经宣告要退场了。房东叫价22万重新招租。然后呢，另外像连锁标杆的天饭颂、西河湾、湾仔、上环和红磡4店连续关闭。
0: 是，然后他这个两送饭是啥意思啊？两送饭其实就是盒饭，送就是这个下饭菜的意思，然后两送就是两个下饭菜，然后配一份米饭，相当于就是两菜一饭这个样子啊。然后有肉有菜有饭，价格非常的亲民，从17港币到80港币不等，折合人民币呢最低是能做到14.5块。
1: 嗯，
0: 那么
1: 在香港其实能卖这个价格非常难得了。
0: 便宜，对，然后香港有很多的这个打工人，一天的交通费都是20-30港元，同一个区域的茶餐厅一份套餐动辄50-60港元，所以两送饭的这个价格是实打实的地板价，非常便宜。
1: 对，而且呢，这个两送饭呢，因为这个原因又被香港的打工人称为啊什么穷鬼食堂，
0: 嗯，
1: 老开玩笑说这个穷鬼餐厅，
0: 嗯，
1: 然后几年之前呢，这个两送饭在香港突然爆火，然后也是成为从街边小店呢成为了顶流，惹了很多的博主、明星，包括还有国外议员，
0: 嗯，
1: 都去到这个店来打卡，
0: 看到发哥也去打卡了，
1: 对，周润发也去了啊。
0: 嗯，
1: 然后在社交平台上呢，这个香港两送饭关注组吸引是超过了19万人关注，
0: 嗯，
1: 而且还有人自发的做了两送饭的地图，
0: 哦，
1: 就标注全港到哪里有这个两送饭的店铺。
0: 嗯，
1: 而且呢还出现了一批的连锁品牌，高峰期呢据称是开出了30多家分店。
0: 哎呦呵，
1: 而且全发小厨这个店呢是由9楼转型，4间分店的日均销量是达到了近8000份。天饭颂的高峰期是拥有10家的分店。
0: 是，根据统计呢，这个疫情之前啊，两送饭只有不到100家门店，嗯，然后到后面他们开出了将近700多家店。
1: 对，
0: 热度之高，甚至坊间还有直时开16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有每10家餐厅关门，就会冒出16家两送饭的这个店铺。
1: 嗯，
0: 但是呢，在2025年的下半年，这个曾经逆势扩张的赛道正迎来一轮残酷的洗牌。
1: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目前像龙头品牌龙百味，
0: 嗯，
1: 那个叫做龙百味大厨
0: 啊，
1: 这个品牌呢已经是退出香港市场了。
0: 嗯，
1: 然后老板房东也是在重新招租。来看一看啊，就是为什么目前曾经排队抢购的这么爆火的两送饭突然进行了一个大洗牌呢？
0: 嗯，
1: 其实还是那几个，无非就那几个原因嘛，啊，租金、客流、 还有
0: 消费，
1: 消费对、
0: 嗯。
1: 然后像他之前的一些优势，低租金、高客流、没对手，现在呢也是正在逐渐被瓦解。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因为疫情啊，疫情是就是促进这个品牌诞生的一个原因。
0: 是，
1: 就是在03年，比如说那会儿 SARS 期间呢，它就流行过一段时间，后来经济复苏了，慢慢的它就退潮了。
0: 嗯，
1: 然后。

0: 在20年这个新冠来了之后呢，历史又重新演了一遍啊，像什么食堂的这个堂食的禁令啊，然后酒楼也封掉了，餐厅也不让开了，但是就只能做这些打包带走的盒饭，它就慢慢开始火起来了。但是像现在可能疫情结束了已经有很久了吧，三四年了啊，那目前的话由于这个原因它又慢慢的回到了之前的那个情况。
1: 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刚刚他说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个疫情前后可能生意比较好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说有700多家店，一条街开出10几家店，那肯定是要狂打价格战的啦，他们又不是同一家的，所以他们这个客流呢也是严重的下滑。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那你这儿跟旁边又多开了一个，一条街恨不得都有10家这个两松饭店，数百米之内就有7家，你这个扎堆程度的话，大家的选择也就更多了。除此之外呢，各路玩家还在跨界分食，比如说有很多的这种老牌酒楼也把两松饭开进了自己的酒楼当中，什么38港元一份还加一个饮品，然后九龙的香格里拉酒店呢还有88港元的一个自助餐盒。
0: 而且就是店多了，但是顾客呢也就那么些，价格战打起来了，小店怎么可能干得过这些大酒店的价格战呢？
1: 是的呀。
0: 于是乎呢，像各店都在进行自己的促销，天饭送也打出了3送饭立减5港元，然后傍晚到店呢还免费送例汤，包括隔壁的一些店还推出了40港元任选2荤1素啊，另外还有说39港元两送，就是可以选两个菜
1: 啊，
0: 放题，还有8港元的鸡腿饭
1: 哦，
0: 还有工作日限定的10港元的鳗鱼炒饭，这个价格在香港真的是你见平常见都见不到的啊，
1: 10块钱能吃鳗鱼不太对吧？
0: 像我
1: 吃的是鳗鱼吗？
0: 对，像我们之前去香港的话，看到那种路边非常普通的小店，它随便一点东西，它都得20块钱起步，
1: 20块钱
0: 就是人民币20块钱，
1: 我感觉不止
0: 啊，
1: 我感觉不止。
0: 港元的话肯定不止这个价了。
1: 对，我感觉随便点一个什么什么，类似于他们不是有一种炒粉特别好吃吗？跟我们的炒粉不太一样，那一份就70-80了。
0: 对，然后目前呢，就是再加上租金太高啊，租金高的离谱，像开在黄金位置，什么写字楼的楼下呀，地铁站的站口啊，商业区的核心呐、那这些地方的房租那就更不用说了，
1: 对
0: 啊，然后他又是薄利多销的，所以就慢慢的卖的跟不上他出的，就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1: 是批量结业了，相当于是。但是除了两送饭之外呢，蜜雪冰城好像在香港的走势也不是特别乐观。
0: 对，
1: 23年底呢，蜜雪冰城雪王是高调杀入了旺角，然后9港元一杯的柠檬水也引爆了排队长龙。但是不过2年半的时间有3家门店接连关闭，全港门店从巅峰的9家缩减到了5家。然后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又有店关了，也是说就刚刚说的那个嘛，56.9平方米的一个店铺，然后租金呢是25万元，一杯柠檬水只卖9港元，意味着一个月要卖3万多杯才刚刚够交租，还不考虑其他的店员呢，还有这个成本啊，就光说月租的这件事情。然后门店关闭之后呢，业主重新招租，标价是也不止25了，标价飙到了28.8万港元。
0: 就是卖的越多，亏的越狠。然后像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原因，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这个房租的问题。
1: 是，
0: 像其他的一些门店，比如说龙百味铜锣湾店，月租23万港元，一份两送饭呢，均价才35港元。也就是每个月要卖6571份这个套餐才刚刚够交租，
1: 太吓人了
0: 啊！还没算什么
1: 成本、
0: 人工、食材、水电，这都没算啊，
1: 是
0: 只算了房租。所以说香港这个地方就是寸土寸金，在这儿想开店做生意很难啊。而且非常惨烈的就是2025年全国餐饮关店率呢是高达49.1%，全年停业商户是超过300万家，门店平均存续周期呢已经是缩到了15个月，就基本上15个月就开到顶了，
1: 是1年多，基本上就再也看不到这家店的身影了。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
0: 香港的情况，
1: 对香港的餐饮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也看到了巴图鲁说啊，他说两送饭，这个送是粤语，一荤一素搭配米饭还有例汤，在

0: 香港的时候专门吃过，量大，味道还行。
1: 嗯，就是也比较便宜的那种。
0: 嗯，
1: 但是
0: 而且比较经济实惠。
1: 对，但是可能现在就是很难会吃到了，因为他们已经倒闭了。
0: 确实是，但是估计还有几家吧。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以后去香港玩的时候尝一尝啊。
1: 嗯，
0: 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吧，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新鲜的资讯，希望大家又有新的收获。
1: 嗯、
0: 我们最后听刚刚小小海唱的那个《我的纸飞机》来听一分钟的啊，
1: 嗯、
0: 希望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还有。

0: 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全程公益免费的服务。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周边有什么配套，包括呢赠送哪些，怎么选楼层，怎么选户型，以及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或者是你对学区感兴趣的，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

每天呢也会为大家来严选几套海口优质的包括业主急卖的二手房，也会帮大家用实惠的价格去挑选好房子。那么在好房的推荐板块呢，也会为大家严选一些新楼盘来分析新楼盘的质量，包括周边配套和区位优势，保证在价格上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和优惠。

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海口的安居房申请的渠道有了变化。就在昨天下午，海口市住建局发布了最新的安居房资格申请的办理渠道。根据8月1号实施的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将海口市安居房的资格申请材料递交和审核做了更进一步的细化和明确。首先呢，

号，棕榈泉国际公馆商铺一楼秀英区的政务服务中心，龙华区的行政审批服务局位置在龙华区滨海大道32号复兴城 B 座三楼，琼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椰海大道琼山区社保大楼的一楼二楼，美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位于美兰区青年路36号美兰区政务服务中心。那么线上办理的渠道啊，这次要划重点了，全面迁移到了省级平台。自2026年的8月1号起，原市政务一体化平台下的安居房业务系统停止使用，安居房资格申请线上办理统一迁移到海易办的 APP。 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第一步，先下载安装海易办 APP， 打开后在搜索框咱们直接搜索海安居啊，海南的海，安心的安，居住的居，海安居，海南省住房保障信息平台的移动端。第二个，进入到海安居后，选择业务办理或者区域切换，选择海口市。第三，进入海口市区页面，找到安居房的模块，点击资格申请按钮。第四，按系统提示填写申请信息，上传相关材料后提交。第五，提交后可在进度查询下的我的资格中查看申请进度。最后呢，提醒大家啊，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第一点，安居房购房资格申请实行常态化的受理，申请人可以通过上述线下政务服务窗口或线上方式来提出申请。第二点，申请人应当如实填报申请信息，提交家庭人口、户籍、婚姻、住房、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或者是个人所得税等相关证明材料，并签署同意接受相关状况核查以及核查结果予以公示的书面文件。第三点呢，安居房的准购通知书自出具之日起有效期一般不超过3年，在新政实行之日前啊，已经取得了安居房准购通知书的申请人，他的安居房准购通知书啊，准购通知书有效期自2026年的8月1号起重新计算，有效期不超过3年。已取得安居房准购通知书的申请人，其家庭成员、住房等与购房资格条件相关的情况，在选房前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及时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如实报告。第四个，自2026年的8月1号起，原市政务一体化平台安居房的业务停止使用。第五点，海口江东新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产业园区范围内的安居房资格申请，其线下办理及线上申请渠道以相应的园区管理机构公开发布的通知或通告为准。最后啊，我们已经把这个官方发布的网上申请流程操作啊，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图片，具体的操作模式等等哈，用图片哈，一步一步的去教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具体的安居房申请操作流程的朋友们，想要资料的，可以在后台，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回复安居房三个字，回复安居房三个字，我们把具体的图片来发送给您。

有想要我们安居房这个申请资格的，包括申请流程的啊，这样一些资料的朋友们，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啊，我们把整个的资料发送给大家。因为最近呢，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安居房，我们会发现哈，随着安居房政策的调整，以及我们准入市场的年限的调整，包括呢产权的调整，以及呢现在目前的价格也是逐步的下调，更加的去贴合了我们的市场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于我们买房的人来说，不仅仅可以用低价换来一套质量，包括呢户型以及面积更大的房子。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安居房的产品80多平能做到3室2厅2卫，更加的去迎合了我们市场当中一些刚需人群他们所需要的一个舒适的住宅面积，并且呢价格也逐步回调到了8字开头，有8800多的，是不是？还有包括7000多的安居房也都有，并且配套上了一些不错的学区，也是值得大家购买的。其实呢，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们，如果说只是自己住，包括呢，想要上学区以及

这个上班也便利一些的话，也会去选择购买安居房。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嘛，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贵府家苑上市也是引爆了安居房在整个海口的房产市场，让人们又感受到了一波房产的火热程度。

有朋友问说，买安居房除了社保还需要什么条件呢？需要名下没有房子，一定要记住啊，名下没有房子才可以购买。小孔问说，新城区未来几年有规划新建安居房吗？目前哈已经有新高、理想城、耀谷雅骏，还有包括贵府家苑等项目，还有现在正在盖的这个金城、金邦啊这几个项目。最贵的价格大概在13000左右，现在呢目前新高、理想城11000多，贵府家苑的话是7000多到8000多都有。聆听窗雨孟非凡问说，退休人员能不能在海口申请呢？安居房是这样的，它没有限制你的申请年龄，但是社保和其他要求你需要达到才可以申请去购买。小孔还问说，有效期过后多久才能申请再次申请？有效期是3年，你基本上也过不去，对不对？你先申请一下就好了，3年内都可以，没问题的。问说，这个三亚的安居房新政策出了吗？三亚有啊，早就有了哈，已经调价、申购放宽、更小的户型等等有调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哈。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安居房。你想要了解海口的或者三亚的以及海南其他城市的，只要你想了解的，我们都会把资料这个搜索好之后发送给您。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能不能分析一下哪个安居房比较好哈？之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析过，那我们再给大家重新分析一下，梳理一下，看一看我们海口的哪些安居房比较适合我们购买。

首先给大家推荐这个贵府家苑哈，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贵府家苑安居房也是盛大开盘，对不对？当时呢，它也是算是2026年海口首个安居房的顶流，并且呢，就是现场的人非常多，都去选购去抢这个房源，尤其是历经了整整七个小时的摇号以及分秒必争的抢房大战哈。当时呢，贵府家苑是首开了六栋楼，约600套房源，基本上是全线售罄的。贵府家苑呢是海口城投啊，市属国企全资打造，作为海南省重点的安居房项目，资金实力雄厚，工程质量严苛的把控，再加上项目当时是准现房，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告别烂尾的焦虑，自己买房子更加的安心，并且呢地段配套也是在线的，它项目呢就位于海口西海岸的长流片区的核心区，相当于是城市西拓的头牌的起步区，同时享受到西海岸的政务商业文旅配套它的辐射，同时项目周边还有三横三纵的路网，临近海啸快速路、长流高铁站，分分钟直达主干道，通达全程也是没有压力的。再加上整个项目是30万平方米的全龄大城商品房级别的配套设置，规模方面总共规划有22栋的高层住宅，总户数呢是2100多户，40%的绿化率、3.1的容积率，加上内部自带全龄的活动空间、休闲步道等等一系列的配置。全龄生活需求可以说是一站式的满足，妥妥的商品房级的居住体验，舒适度拉满。最后它的初中的学区哈是海南侨中的长同分校，也据我们了解呢

那这个学校呢，也会共享海南侨中的师资力量、课程体系、校园文化资源，并非随便就挂个名啊，而是真真切切的能够享受到侨中的名校资源。因为有了优质学区的加持，自然引得了一众买房人的青睐。那么除了以上几点，贵府家院的产品也把刚需客户死死拿捏住了。那么项目目前主推的是87到118平2到4房，全面格局，南北通透，空间利用率极高。尽管之前现价并不算低，但此次开盘实际均价仅8字开头，所以呢又是全装修的交付，很难不让人心动。所以说看得出来，我们当下呢海口楼市的分化加剧，改善的当道的环境当中，安居房能跑到千人抢房、首开基本售罄的成绩，足以见得贵府家院它房源的不可替代性。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呢，也是购房者对贵府家院的高度认可，也是市场对海口楼市未来的强力信心。以上呢就是这个宅地哈，探房兄弟给大家推荐的一套安居房啊，不错的一个项目。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以及后续在新开楼盘想要去购买的话，想要资料的都可以在后台回复贵府家院，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

户型目前呢、有87平，两室两厅一厨一卫啊。那87平这个最小的户型，它没有南北通透。之后呢，还有这个A 户型是99到101啊，是3室2厅1厨1卫，包括还有97.69到98.38三室的啊，这个户型的话能做到南北通透，也就是它的 C 户型能做到南北通透，它的客厅和餐厅分别都有两个阳台，包括它的两个卧室哈、都是有阳台的，以及呢它的这个 B 户型117到119也是南北通透的户型啊，是4室2厅1厨2卫的，包括它的D户型哈、也是能做到3室2厅1厨1卫的，基本上的面积段覆盖从87一直到119不等。看到后台礼拜六朋友要贵府家园的资料，没问题，我现在把它的户型图哈、发送给您，您先看一下户型图的配置啊。

礼拜六你看一下哈，这个就是整个目前在售贵府家苑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图，它总共分为 ABCDE 啊五个户型，从两室一直到四室都是不等的。那目前的均价是在八字开头，这个项目也比较有意思哈，它除了有安居房，你可以加钱买它的纯商品房的产权。

园哈、也是可以的，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包括呢，它马上也会新开一些楼栋啊。目前呢是销售完了6个楼栋，那它总共是规划了有22栋的高层住宅，总户数是2100多户哈、位置刚才应该。您了解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啊？整体的位置，然后呢，具体的详细的资料哈、到时候可以添加我们探房兄弟的微信，我把微信发送给您，或者是您之前有没有添加过我们的微信？我们有个 PDF 文件啊，是专门的资料，在这个后台没法发送给您，所以说您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把整个的完整的详细的资料再发送给您，好吧？

对，添加我们的这个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18003438191，18003438191，再把更加详细的这个完整的 PDF 资料啊发送给您，您去先了解一下，看一看我们整个的楼盘的详细信息，还有包括周边的配套以及楼层、楼栋啊怎么设置的。到时候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带您到现场去看一看，并且呢帮您分析一下具体，比如说你相中的哪个户型啊，它该怎么买，朝东、朝西啊，或者是中间户，或者是你该怎么挑，具体哪个户型比较好。其实呢现在我给你分析一下，我推荐哈，我推荐的话，如果说我们大家在选户型的话，如果说你有三室的需求的话，建议首选 C 户型，建议首选 C 户型，因为 C 户型是能做到南北通透的。那如果说你要是四室的话，那四室的产品只有一个 B 户型啊， B 户型，那朝东或者朝西，这个时候该怎么选，我们具体的楼栋具体情况再给大家具体分析。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哈，在买房子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首选南北通透的户型。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买南北通透，不仅仅自己住着比较舒服，假设说如果有一天你想流通到二手房市场的时候，它相对来说也比较畅销一点啊，客户呢还是比较看重这个房屋的这个气流，它的通透的感觉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整个贵妇家院看下来哈，这么多的户型推荐，如果能抢到 C 户型的话，那么建议首选 C 户型。

下面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改善型的楼盘吧，一个新楼盘哈，是中国铁建的西派国际。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楼盘呢？之前呢，给大家讲过哈，西派国际新出了一个88平的四代宅，88平能做到三房。如果说我们人口不多的话，那么你作为两房，两个卫生间也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把一个房间作为一个灵动的空间，变成客厅或者变成一个小的书房啊，跟中间的这个你的客厅当中增加一个小的隔断，做成那种透明的推拉门啊。你在自己在装修的时候，把那个小书房做一个那个折叠的床啊，平时呢把床收纳到墙体当中。那么如果有客人来的话，需要住的话，你再把床拉下来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户型，它的项目就位于中铁西派国际，这个楼盘总占地面积是57.58亩，总建筑面积是14.5万平方米，绿地率40%，容积率2.5%，建筑密度17%。项目总共有10栋小高层，高层的花园住宅，住宅面积分布是88到165平的3到4房，总户数是899户。项目的地址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椰海大道凤翔湿地公园的东侧。

在他面前呢，有468公顷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哈，也是咱们海口主城，基本上属于无可复制的一个生态封面。所以说呢，西派国际在这里每天你下楼就可以逛公园，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不错的。对于一些喜欢散步的，这个喜欢。

晚上遛弯的哈，那么你出门就是公园，而且呢它离海口东站也很近啊，你坐高铁的话也是非常方便的。它的楼下呢有三所幼儿园，还有包括两所小学和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目前是在规划当中哈，有传言，记住是有传言哈，不确定啊，这里探望兄弟不能打保票。不过呢有传言是海南师范大学的附属学校到这里哈，也是在规划当中，那具体什么时候落地，包括怎么样落地，这个我们再共同期待一下。等优质学府也会在这里开启，给大家一个教育的一个配套。附近呢有这个五月广场，是离他们中铁西派国际小区最近的一个商圈，包括他到日月广场以及东站国际等等基本上都是非常近的，交通很便利。他的旁边还有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口市中医医院、海医二附院等一些优质的医疗资源。那么省博物馆、省文化馆、武功祠、海瑞故居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文脉的地标也都是在他们小区的旁边。这个呢就是它周边的一个具体的配套的情况啊，除了学区还没有兑现以外，就是这个优质的学校资源还没有兑现以外，其他的都是所见即所得的。那么它不管是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设计、会所设计以及房子里的精装修的设计，都是来自于非常大的一些厂牌和设计工作室。你比如说建筑设计是惠章思 HCS 啊为它设计的，整体你去看一看它的建筑的外立面哈，非常的简约。那么园林呢是景度设计哈，这个提取到这个翠印西周的意境，打造出了一方沉浸式的艺术园林。包括它的会所设计是塞拉维啊为它设计的，以及室内的精装是北京山河金源公司哈，把艺术融入到了日常细节，为大家打造了一个高品质的人文居所。现在呢很多小区新楼盘喜欢打造围合式的设计，藏景于城，其实这种设计方式是最好的，因为呢它可以让你在不管哪个楼栋啊，基本上南北通透的话，都可以欣赏到小区的园林景观啊。它景观呢利用围合式的布局，把景观打造成最大化，以中央花园为核心，围合布局可以扩充楼间距，提高我们的视野，每个户型都可以享受湖园双景，实现推窗见园、出门入园。而且呢它呢划分了公司的空间，中心庭院为专属的活动场地，营造家院的氛围，增强邻里认同，强化归属感。并且呢人车分流哈，天然屏障隔车流隔噪音，减少陌生的穿行，保障老幼的活动安全，营造静谧的安心的住所。并且呢环境非常舒适，配套也是很集约的一套新的四代的产品。Yeah, all the world, 我都不相信，闹铃说不行，不要再躺平，上不行。而且它这个四代住宅打造的叫空中别墅哈，空中院墅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户都有一个6米挑高错层的空中花园，真正实现家家有院，户户观景。但是呢，这个阳台哈，它是空中花园是没法封窗的，所以呢，很多朋友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话可能觉得，哎，不封窗的话，万一下雨台风天怎么办呢？是吧？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和担忧。所以说呢，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喜欢的非常喜欢，不喜欢的话也可以看看其他的四代宅的产品，有现在很多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封窗的。不过呢能封窗的产品，它的空中院墅的挑高就没这么高，它就叫不了空中院墅啊，只能说我们给大家赠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露台。目前这个88平米的产品是这户型，是2+1房两厅两卫啊，可以做到3厅3室3卫，三室两厅两卫。它有两种户型可以选择，一个是奇数层的户型，一个是偶数层的户型。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奇数层的户型，它的空中这个阳台哈，是位于客厅的区域的。那么偶数层的户型是位于我们刚刚说到2+1这个加一的这个房子当中，加一的这个房子当中连通着主卧啊，一个大的阳台
区别就在这儿哈、这个到时候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到开发商现场去看一下。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户型呢？因为88平这个户型是目前我们能在海口市面上买到最便宜。

便宜的，包括能给大家带来一个舒适体验的，即使人口多，想要三室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它客厅的开间非常大啊，大于4米了已经。所以说，即使说我们打造成三室的房间，也足够给大家一个奢阔的、舒享的住宅面积。这是最便宜以及户型最小的一套四代住宅了，没有之一，暂时目前为止没有之一了，也是我们最容易上车的一套四代住宅。所以说呢，想要资料的话，想要资料的话，可以回复西派国际啊，西派国际四个字，我们把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图和资料发送给您。其次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105平的正儿八经的三房两厅两卫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哈，也是分为奇数层跟偶数层两个不同的户型产品，包括还推出了一个110平方米的三房两厅两卫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更加的舒阔，更加的舒享，还有118平米的三房两厅两卫。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哈，就是西派国际这个产品的线路，它呢是把不同的产品哈给你做到多元化的设置啊，就是我们的预算如果充足一点的话，同样都是三房，那么每个房间的面积也会扩大，你的客厅呢打造横厅也是没有问题，扩大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看我们自己的预算了，以及对于整个生活理念的不同的想法哈。如果说我们纯改善的话，那么建议各位可以选择这个125平三房两厅两卫的产品，或者是你选择118平三房两厅两卫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差别也是不是很大，主要的差别呢，125平的它的整个的空中院墅哈，阳台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包括呢往下走还有143平四房两厅两卫的，还有包括165平四房两厅三卫的产品哈。那这两个产品呢就是纯改善型的了，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聊到过哈，就是做四房的话如果没有三个卫生间，那属于悖论，是不合理的，对吧？那现在呢，中铁西派国际它打造的这些四房产品呢，都是给大家配备了三个卫生间，不过呢，价格肯定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哈。所以说呢，我们大家还是考虑自己的预算，根据预算，我们探房兄弟来给大家找到最贴合自己的性价比最高的房源。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好的，一段宣传和音乐过后呢，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安居房的新的一个申请政策和流程，包括呢推荐了几套性价比比较高的安居房的楼盘哈、啊，值得大家去推荐和购买，以及呢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个新的四代宅的上车产品哈、啊，88平方米的户型做到了32厅2卫啊，2+1房这样的一个小格局。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以及想要买一些便宜的好房子，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6623-9916，6623-9916，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的预算、想要买哪里的位置，以及想要买几房、新房还是二手房，告诉我们之后呢，我们帮您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和推荐，再带您去看房子，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打出来啊，我们会实时的看到之后就给大家来进行回复。

那如果说我们大家想花便宜的价格，比如说8000来块哈，想买一个商品房的话，其实呢，现在呢，你目前能买到的唯一一个商品房就是宝龙城啊，宝龙城现在呢也不错。如果说你把这个位置啊，它可能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稍微远一点，距离比如说贵妇家院可能还要再往西边走个这么个5-6公里。那么宝龙城目前在售的户型产品也非常多样，32厅2卫110平的啊，目前的价格是95到115万左右啊，可以再往下走一走，你就算把8000多块钱你去乘以它的面积段就没有问题了。包括呢还有122平的32厅2卫，111平的32厅2卫，还有109平的32厅2卫，117平的32厅2卫等等，115平的、119平、100平，总之它的面积段非常多哈、啊。不同的户型、不同的产品，其实呢有几个户型给大家推荐的是比较多的哈、啊。你比如说111平的，包括呢117平的这两个产品都是比较好的。它的产品分为什么呢？有南北通透的哈、啊，还有包括海口的行活的，就是没有南北通透的产品。还有呢就是有连廊的，以及呢有的楼栋是没有连廊的，所以说这里面呢户型的选择性和多元化还是很多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分析一下，我们也有探盘的视频给大家发送一下，或者说你要喜欢的话，可以到这个宝龙城的楼盘实地去看一下。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宝龙城啊，算是预算比较低的客户可以选择到的一个70年住宅产权的产品，小区呢也非常大。那目前的学校是康安学校，康安今年中考成绩非常不错哈。大家可能不了解，康安今年的中考成绩可以说又创了新高。

很多朋友们可能一直以为对康安学校的印象哈，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村小村中当中。其实这些年啊，康安学校不断的发展，生源呢也是有些调整，并且呢，在今年中考当中，康安学校的最高分是872分，平均分710.15分，比去年提高了6.46分。850分以上是16人，比去年多了10人。800分以上呢，共87人，占比29%啊，提升了11.28%。你看他的进步，每年的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用数据来看的话还是非常可观的，而且呢进步速度非常快，是吧？700分以上有190人，占比了 63.55%， 普高上线率 52.51%， 提升了 2.69%， 就是各项指标逐年提升，低分率下降，今年低分率仅为 0.33%。 今年的中考人数是299人，平均分710啊，优秀率52，及格率 87.29， 低分率 0.33。 要知道哈，去年他的平均分是703分，前年是668，大前年是625，可想而知他的进步速度是有多么的快。所以说呢，住在周边的朋友们，时代城啊，是吧，永秀、永和，包括金地自在城、大华、宝龙都有福了啊，都跟着沾光了。那么随着海口康安学校它的成绩逐年在上升的话，未来关注这个板块的朋友们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呢这个板块的房子足够便宜，教育资源呢也逐年变得优质。你现在买这个房子上小学的话，等你孩子上初中，我相信康安学校肯定不输这种现在我们觉得特别棒的优秀的学校，说不定也能冲刺一下往第二梯队去走一走，甚至往第一梯队去冲一冲，对不对？所以说呢，现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宝龙城，为什么说它呢？因为它是整个目前康安所属的学区当中，西海岸南片区基本上是唯一的一个商品房的住宅小区了。大华锦绣四季、南海幸福汇都已经售罄了，对吧？都已经卖完了，只剩下它一根独苗。而且呢，宝龙城现在目前又要开发新的一期的楼盘。据我们之前的了解啊，包括开发商于总他们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也给我们介绍过，这个新一期的楼盘将会开发成四代新规住宅，四代宅也会把得房率变得更大一点啊，得房率更高，而且呢，户型设计呢也是更多元，逐渐的去脱离出海口的行活设计。我们也期待着他们的新产品。那么目前宝龙城现在就是8000多块钱。也有一些特价房和工地房，大概的价格呢是7000多，跟安居房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想选择安居房的话，

话，也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宝龙城，看一看同价位的商品房之后，你再去做出你的选择。大家想要任何楼盘的资料啊，不管是商品房还是安居房，只要你想要了解的，或者说你想让我们给大家介绍哪个楼盘，也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私信我们啊，我们会实时的去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互动。

礼拜六你先别着急啊，我们那个手机在我楼下的我们办公室当中，待会儿下节目我拿到了之后啊，就给你通过一下哈，别着急。是的，好的，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哈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呢有一个楼盘，它附近的商业啊迟迟呢也没有这个动工啊，惨遭停工。具体是哪儿呢？这个附近的住宅最高的时候卖到了3万块钱每平方米哈。其实呢也是之前粉丝来发来给我们吐槽的。我们关注到的就是哪里呢？这个商业广场哈，它是位于西海岸的黄金地段啊 ，old money 老钱啊聚集地，周边呢也都是很多的高端住宅小区，而它的规划和定位更称得上是区域内商业的天花板，规模呢还不小。但是让人费解的是什么呢？这栋楼不仅主体封顶了，连外立面玻璃幕墙也都铺装好了，怎么看都算得上是成品。但按理来说，这种完成度的商场早该开门迎客了，可他偏偏选择原地躺平。那么这么好的先天条件，砸了那么多真金白银建起来，这个新商场为什么要当缩头乌龟呢？究竟是招商卡壳、资金断裂，还是背后藏着更复杂的纠葛？今天呢，探方兄弟就给大家细扒一下，看看这座围挡后的成品商场庆豪天悦广场究竟经历了什么。那么说到庆豪天悦广场，就绕不开它的母体庆豪天悦这个住宅楼盘。作为海口为数不多能把价格顶到海口天花板级别的项目，它可谓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项目落位于紫园板块长天路与蓝海路的交汇处，由海南庆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众所周知，该片区由于滨海九小、桥中双书包的加持，早早就进化为海口富人区。整个项目规划用地约 5.1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6.8万平方米，容积率 2.0， 绿地率是 40.5%， 包含了11栋15层的住宅以及一栋4层商业综合体，住宅总户数是559户。而这个规划建筑面积约 4.7 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正是庆豪天悦住宅小区的配套商业。在2017年拿地之初，开发商曾将地块 70% 的商业占比大幅调低至了 21.54%， 商业比例缩减，住宅面积大幅增加，这一个操作无疑给庆豪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空间。2019年开工建设，在后续的开发当中，开发商更是把住宅的价格硬生生撑到了3万每平方米的高位，实现了超级溢价。那么即便如此，价格高企之下，依然不少家长愿意为这张入场券去买单。能卖的这么硬气，双学区自然是最大的底气。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销售时在卖的时候哈，信誓旦旦承诺的商业配套庆豪天悦广场，对于购房者来说，家门口有一个大型的商场，不仅意味着生活更加便利，更为资产价值的护城河增添了几分的保障。

然而现实却是庆豪天悦的住宅几乎卖光了，不少业主呢也已装修入住，可那座曾经被承诺就在家门口的商业广场却始终大门紧闭，迟迟未能兑现。根据早期规划，庆豪天悦广场为地上四层，建筑面积约 4.74 万平方米，早期定位主打高端，设计理念为漂浮在云端的梦，概念设计上大量运用了祥云、曲线、弧形等元素，视觉效果拉满，确实有几分高端商业的即视感。并且中庭通体挑高，油光动线采用回游式设计，顶部大面积采光引入了自然光线。从这些细节来看，当初的设计团队在体验感上是下了功夫的。然而呢，再梦幻的设计图纸终究也抵不过现实的沉浸，这些当年精心雕琢的细节如今只能停留在效果图里，和围挡后落满灰尘的实体在一起，在风吹日晒中停摆烂尾。那么来到现场，楼 Sir 本来想深入进去一探究竟，看看这云端之梦到底长啥样。然而呢，围绕着项目转了一圈，施工大门紧闭，围挡严严实实，也是找不到任何的突破口。那么呢，后来我们在高空的视野当中可以看到，四层的商业已经封顶了，外立面铺完了，玻璃幕墙呢也都装好了，乍一看还真像那么回事。但是呢，广场周边的地面也只是做了简单的硬化，看起来似乎已经可以开门迎客了。不过呢，再仔细一瞧，哎，好像不对，转了好几圈，现场呢也是没看到一个工人的影子，听不到内部有施工的声音，再加上楼顶的污渍和积水更是暴露了真实的状态，停工显然已经有了一段时日。并且我们看到透过玻璃幕墙往里一瞧，才发现内部的精装修工程压根儿就还没有启动，所以说呢，这栋楼的状态远看是成品，实则内部工程还差了一大截。那为什么烂尾呢？资金问题是核心。那么问题来了哈，板块非常好，规划呢也够大，甚至主体都建好了，为什么不接着干了？其实呢，我们还真找到了答案。我们从现场准备离开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从工地出来的小哥，跟他聊了一句，小哥倒也直爽，一句话就捅破了窗户纸哈。他说老板没钱了，所以呢项目就停工了。别看外表做的差不多，里面内部的工程量还大着呢。小哥说，除了内装，还有地下室也都没动。至于具体进展到哪一步，他表示不太清楚。但偶然听到老板提过一嘴说，这个项目想竣工，至少还得砸1亿的资金。那么看起来表面上庆豪的这个小区卖得不错，按道理来说资金应该回笼了不少，但是呢，我们细扒才发现这家公司涉及到了金融借贷、专利纠纷、劳动争议等各类官司，涉案金额达到约3450多万元。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股权层面的操作哈，它是由这个海南昌旺、海南家权等股东共同持股的庆豪公司，在2024年就已经将 1.5 亿的股权全部出质，这意味着公司的股东已经没有更好的融资渠道，不得不将手中的股权抵押出去来换取流动的资金。一旦债务出现问题，公司的控制权稳定性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好了，那么今天的瓜我们就吃到这里，时间是来到了9:57。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刚才呢加了我们微信的朋友们别着急哈，待会儿下节目就通过并且把资料发送给您。更多精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熊，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实时的来互动哈，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在下方给我们发送留言，小何和宋总就能够收到了。同时在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我们有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是的，明显的感觉到今天的温度又上去了，所以在节目当中啊，也温馨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天热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护好自己，这个大热天的就不要在高温的时段出门瞎溜达了，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更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0: 对，但是虽然说是比昨天热了那么2度啊，但是在全国的温度当中还是算非常凉快的。
1: 是的、这不又说吗，来海南避暑。
0: 对，来海南避暑，抓点紧，你们暑假期间都赶紧来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有老龄动态跟各位先来分享。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我们内容的大标题叫做陪诊赛道首份国家级统一标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的基本要求正式发布，即将在10月1号全国实施。
1: 是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它就聊。

0: 到了关于陪诊的一些要求。
1: 嗯，
0: 你看比如说尤其是像一些长辈去医院就诊的子女不在身边的，可能就需要陪诊员，对吧，来帮助他们就诊。
1: 嗯，
0: 所以这一份国家级的统一标准是陪诊赛道的标准的出台呀，对整个社会化就医陪同服务行业具有里程碑式的指导。

0: 意义。我们也来看看具体内容吧。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国标六大核心看点，行业全维度规范化。第一个就是官方明确了陪诊的核心定义，区分了两类服务人群标准，它就是明确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由盈利服务机构为有需求的人群提供的辅助性就医活动。关键词，它这个辅助性是整部标准的底层逻辑，陪诊呢只做流程辅助，不替代诊疗，它是属于民生服务，不具备医疗诊断资质的。
1: 同时呢，第二个看点呢是政府服务双清单清晰划定了职业红线，国家呢也是首次统一明确了陪诊服务边界，可以分为可做正面清单与禁止的一些负面清单。我们来看一下，有十二项合规的这个服务是可以开展的，一个是代取预约号、采购医疗防护用品、科室引导、检查预约、样本送检、缴费取药领取以及复印病历诊断证明、办理出入院、记录医嘱、交通餐饮等生活辅助以及全程情绪陪伴安抚。刚刚说到的这些是可以合规的一些服务啊，然后呢有七条是绝对禁止的，触碰即违规的，一个是判读检验检查的这个结果，参与医疗操作，出具医疗诊断建议，代替患者选择或者签署医疗方案，私自调整用药，隐瞒或者是篡改医疗信息，签署具备法律效力的医疗文书，这七项是绝对禁止的。
0: 是的，也就是说以这个陪同为主哈。第三个看点呢，就是陪诊室它也是有一个准入门槛的，告别了无门槛入行。然后它这个标准呢是有四大维度建立合格陪诊师标准化能力体系。第一个，基础硬性要求，遵守医院诊疗秩序、岗前培训、考核合格、定期参与在职复训、持有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第二个就是职业道德素养，具备同理心和人文关怀，尊重患者选择和民族习俗，守时负责，情绪稳定，严格保密患者隐私，还要具备专业知识。你像医院挂号的、科室布局的、就医常识，像一些摔倒啊、晕厥等突发情况可以进行基础的急救，院内应急疏散知识，这些都是他们要具备的专业知识。还有一个就是核心的职业能力，比如说你要去看病，他会给你规划一个流程，就是就诊的流程规划，然后呢医患沟通协调。那如果说此时此刻你这个情绪非常的焦急，他会有情绪安抚，还有突发应急处置等等。
1: 这是第三大看点。第四大看点呢是机构运营硬性合规的要求，小作坊的这个模式呢逐步淘汰了。国标对所有商业化的一个陪诊服务的提供者设置了标准化的运营门槛，一个是必须要搭建配套的一个线上服务平台，要具备七大基础功能，像服务展示、陪诊人员选择、预约下单、订单管理、在线支付、评价反馈以及个人账户管理，这七大是非常基础的功能。第二个呢是每笔订单必须签订纸质或者电子的这个正式服务合同，必须得有合同，然后合同呢必须要包含合同本身要具备的九项必备要素。第三个点呢是平台全渠道会公示统一的收费标准，实际的收费呢不得高于公示价，杜绝隐形加价。第四个是陪诊的这个人员的信息要建立公示机制，对外要展示他的健康证、培训记录、服务年限、用户评价，也以及专业擅长的这些场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政策导向清晰，零散的个人散户以及没有资质的这些小作坊将持续承压，机构化、平台化、标准化是行业长期发展的主流。
0: 是的，还有一个看点五，它是全链条的安全管理升级，风险防控成为了硬性标配哈。这个新的标准服务安全提升到行业的核心位置，要求机构建立闭环安全体系。比如说你服务前有客户的风险评估，根据他的身体啊、认知情况制定专属于他的服务方案。还有就是 它会有一个做一个应急预案。你比如说患者他突然突发疾病了，
1: 嗯，
0: 怎么办呢？然后呢他有这个投诉了，还有信息泄露了等等，他会有场景预案，定期也会组织演练，还有一个溯源管理，全程服务记录保留，关键节点呢可以追溯核查，还有一个风险

0: 兜底就是鼓励机构统一投保陪诊服务相关责任险，所以它这个安全不再说是增值服务，而是所有经营主体必须落地的一个基础规范。
1: 是第六大看点呢，是服务全流程标准化啊，包括诊前、诊中、诊后都有规范，也分为了三大服务阶段，每个阶点的这个明确了操作的要求。服务之前呢，要确认家属的信息，提醒就诊材料，评估行动能力，告知陪诊人员的信息，留存应急联系人，提前核查医院出诊挂号的一些最新规则，规划就诊的路线。服务当中呢，要核对患者的身份，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来提供服务，不得私自增减项目，同时要保管证单啊，这些单据需要取得客户的同意，全程尊重患者来进行自主决策，出现突发状况的话呢，要第一时间联系医护报备机构，留存现场的记录。那么在服务之后呢，要逐项清点就诊材料，并交由客户签收，告知延迟报告、药品领取的方式，贴心提醒谨遵医嘱。每次服务完成之后呢，还要记录一下服务的过程，并总结服务的情况。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
1: 陪诊
0: 整个的陪诊行业规范哈、
1: 嗯、
0: 这份国家级的规范正是终结行业野蛮生长的时代，
1: 嗯，
0: 就是让整个行业更加的规范化了，也释放了几个信号，一个是行业正式官方证明，告别灰色模糊地带，还有就是机构化平台化成为了行业主流发展的方向，权责清晰划分，正负清单守住职业底线，安全系统全面标准化，风险防控强制落地，还有就是从业人员职业化，不是说哎，你这个想去做陪诊师你就能去陪诊
1: 了，个人接单了，
0: 他就是从岗前培训呀、健康资质啊、定期康复、职业素养、专业能力多维度设立标准，淘汰了无培训、无资质、无专业能力的从业者、
1: 嗯、
0: 这个也是推动陪诊师向专业化职业化来转型。
1: 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老龄动态关于陪诊赛道这件事情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的关注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还是跟这个变老相关的事情，叫做变老只在一瞬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说过，人在哪三个年龄段好像是一瞬间就变老的，
0: 说人不是慢慢变老，是
1: 一下子变老的更是吓人。
0: 是的，就是忽然一下就老了。
1: 嗯，
0: 我觉得反正提到变老这个事情吧，女生更多的关注的会更多，我们可能一个是关注到的自己的这个脸部
1: 皮肤状态
0: 容颜的衰老，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说的很多衰老它是跟我们身体的一些息息相关的，
1: 对
0: 整个身体系统啊，
1: 嗯，除了年龄之外啊，一些比如说跟世界连接的方式啊，好吓人呢。说这些瞬间没有声响，却在内里引发一场小小的地震
0: 啊。
1: 这个也是有朋友，就是有很多的年龄到了的这个朋友自己的一个分享。一个呢是过了40之后牙不行了，就感觉自己这个牙口啊不如之前的这个牙口好。
0: 之前我看不是有很多人那个牙康康康的咬啤酒盖儿吗？
1: 嗯，现在就不行了，
0: 现在那可不敢起啤酒盖了，补个牙挺贵啊。
1: 是，然后包括这个，一个是容易牙疼，二个是牙比较容易敏感啊，吃辣的也疼，酸的疼，凉的疼，烫的疼，吃甜的也疼，然后这个牙一疼起来什么东西你都尝不出来了。面对牙齿的老化，好像有朋友觉得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啊，又弄弄牙又怎么怎么地的。
0: 是，其实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哈，真的不是个例，
1: 嗯，
0: 这是很多人普遍的宿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除了牙釉质的磨损之外，牙髓和牙龈的它的供血萎缩嘛，然后呢唾液分泌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力变差，然后牙龈呢它就容易诱发发炎，
1: 嗯，
0: 然后还有萎缩，露出牙颈部，牙齿就变得不稳。所以你看老人他为什么从视觉上他那个牙齿就变长了，
1: 嗯，
0: 每一颗牙齿的松动其实也都是时间在口腔上留下的痕迹啊。
1: 嗯，这个是关于牙齿的事情，我们趁着年轻还是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啊。
0: 嗯，
1: 除此之外呢，眼睛的这个衰老也是来得比较快，过了45岁之后呢，会发现有的时候看手机这个字儿比较模糊，没有办法对焦了，哎，摘一下这个近视眼镜反而看得更清楚。做了一套完整的检查，医生说你老花了，更是吓人。
0: 然后由近视变为了老花了。
1: 然后有很多朋友不接受自己花了这件事情啊，因为觉得我40多岁

0: 正当年，我怎么可能会花呢？我才不肯戴你那个破老花镜呢，我用着用着没准它就什么时候好过去了
1: 啊。
0: 但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确实看
1: 越来越严重，
0: 看那个东西拿得越来越远，
1: 嗯，
0: 有的时候关于眼睛这件事儿基本上已经回不去了。
1: 是的，就是这个身体的失效，它是系统性的。
0: 嗯，
1: 年轻的时候为了减肥几天不吃主食，体重就能听话的下降。你现在你要用同样的方法，带来的只是身体的惩罚。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他长期不吃主食，或者是呢作息不规律，他就会身体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有的他会出现斑秃
0: 啊，掉头发，
1: 后脑勺莫名其妙的那块头发没了。
0: 嗯，
1: 然后什么无名指的指甲和甲床分离
0: 啊，
1: 等等，这些身体细微的小毛病，都是在告诉你到了年纪啦。
0: 嗯，然后你减肥不能那样减啊，
1: 是，你看热量摄入不足，身体它就会优先将营养供给给心脑等关键器官，而毛发指甲这些非关键部门就是相当于身体它先把它们牺牲了。
0: 是，有一位47岁的姐姐说啊，不能说是阿姨就能说是姐姐，她说我老了之后就像一辆旧自行车，还能骑，但是又掉螺丝又掉链子
1: 就得定期的修复。
0: 是，但是呢人类对于这个衰老的研究史也不太一样。1949年的时候，我国人均平均预期寿命是35岁哦，到目前呢，虽然这个研究只有70-80年，但是我们昨天还分析来看，到2030年的时候，可能人均平均预期寿命就要到达80岁了。
1: 嗯，
0: 这个也是一直人的这个寿命确实是在延长，但是衰老的时间也是一路在往后延。衰老呢，基本上是身体先老。
1: 嗯，
0: 比方说喜欢运动的朋友，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膝盖呀，或者说弹跳力什么的，远远的不如从前了。
1: 是，你比如说像这个打篮球，尤其是男生打篮球，估计感受是比较深刻的。
0: 嗯，
1: 你年轻的时候蹦啊跳啊，你现在到了一定这个年纪了，你忽然跳一下的话，估计脑袋都晕一晕。
0: 是，真是晕。然后呢，有的朋友在这个球场上还跟年轻人打球，然后这个年轻人管叫叔叔，然后他说你多大？我81年的。他说那你比我爸还大一岁。
1: 哎呀我天哪，太扎心了
0: 这个真是太扎心了啊。然后现在呢，像25岁的时候，人的这个力量肌肉不是会到达峰值嘛，然后再往后面的话就会慢慢的往下降，然后如果不干预的话呢，到80岁的时候肌肉量可能就会丢失过半，很吓人，很吓人，很吓人。
1: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提前为自己以后的养老生活考虑，
0: 嗯，
1: 一个是为自己以后老子的生活质量、经济方面考虑，还有一个，人家不是说嘛，要提前给自己以后老了做那个肌肉储备。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个你的骨密度的储备啊，然后要补钙嘛，锻炼自己的骨头，还有就是肌肉，不然你这个肌肉量一流失的话，也会存在很多的一些问题。
0: 是，
1: 那衰老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真还没有具体答案。就是忽然有一天你面对你自己的身体，你就会发现猝不及防，怎么自己就开始有点老了。因为说实话，每个人器官衰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整体的衰老速度也不一样。
0: 嗯，
1: 就像都在走下坡路，有的人走的台阶就陡一些，有的人走的台阶就缓一些，然后有的人呢就说哎你看着不像年龄那么大的呀，然后有的人哎你怎么看着比年龄还大呢。
0: 嗯，
1: 就是这个原因啊。
0: 对，然后之前还有朋友说这个是不是跟地区有关系啊，因为之前会有出到就是个别的这个教授啊做过一些研判吧，说中国各地平均预期寿命还不太一样。前几年的时候，你像最高的上海人均寿命是80岁。
1: 嗯，
0: 然后最低的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最低的啊是西藏，然后平均人均的这个预期寿命是68.17岁。但是其实地区之间的基因的这个差别是比较微小的。
1: 嗯，
0: 经济发展状况才是影响预期寿命的一个关键因素。
1: 嗯，
0: 经济发达呢也意味着有比较好的医疗条件、教育条件跟生活条件等等。
1: 是的，
0: 大家的基因都差不多。
1: 对，然后中国各地平均预期寿命2022版，我们海南是排在全国第9。
0: 嗯
1: 啊，然后人均的这个寿命是76.30。
0: 对，但是这个也是之前的一个数据 啊，估计这几年
1: 又更新了。
0: 对，又更新了。但是所以来说呢，在这个基因，大伙儿的基因都差不多，主要还是靠后天啊。
1: 是，你像用进废退，对肌肉而言它是成立的。
0: 嗯，
1: 就是你虽然说有良好的运动

0: 运动习惯，肌肉的强度和力量它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只不过就是说你下降的幅度比不运动的人要稍微慢这么一点点。
1: 对，然后虽然说了这么多，有的朋友听着很扎心，其实说实话这篇文章念着念着我就不太想念了，
0: 因为每个人都会衰老
1: 对，真的每个人都会衰老，而且衰老这件事情我一时半会儿确实还不太能接受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
0: 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呢，也不是说告诉大家扎心的这个事实，是告诉大家确实有这么个事儿，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就像我们说的让自己下坡不那么陡嘛，对吧，让自己下坡稍微缓一点点。
1: 对，一个是吃东西的时候食物要多样合理搭配，平衡饮食，不要老吃那几样，尽量吃的杂一点，花样多一点，肉菜蛋饭豆制品轮流上桌，营养就比较全了，不要只吃这个主食跟肉啊，这个菜最好也要吃一吃。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吃太撑，感觉差不多了，然后还有就是感觉还能再吃几口，但是已经不饿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放下筷子了。
0: 对，
1: 但这个说着很简单做着很难。
0: 你要不说吗，瘦子吃两口就饱了，胖子吃饱了还能再吃两
1: 口。我真的我已经吃得很饱了，然后还能再吃很多水果喝很多汤进去啊。
0: 控制控制，
1: 对，控制一下。然后第二呢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选择一项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对身体进行长期的有效的低强度的刺激，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身体就习惯了运动不再对身体形成刺激，就可以选择换一种其他的运动方式。
0: 对
1: 对，
0: 总之反正衰老没有统一的起幕时刻，但是呢它可能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某一刻的牙痛，一次失败的跳沙，或者是一次异常的血脂报告，
1: 别说了有点难受啊。
0: 就是在我们各自的生命时区里也经历着独一无二的第一次的知觉吧，然后这些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叹啊、哦、我真的老了。
1: 是，不，别再念了，有点扎心了。祝愿各位那个什么吧，最少至少活到100岁，至少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块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的环节当中来了。这首歌来自小虎队，比较老的一首歌，叫蝴蝶飞呀、啊。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6.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在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回来，继续由潇潇和宋宋来陪伴您。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哎，我们这一趴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健康大养生的这个环节当中来。哎，欢迎礼拜六来到了节目当中啊！今天大伙儿礼拜二都在忙什么不知道啊？
1: 礼拜二忙啥呢？
0: 礼拜二不知道忙什么，礼拜六是来了。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跟这个健康有关的一系列的消息。你今天找的这个消息啊，我妈昨天刚发给过我。
1: 为什么你妈妈发给你呢？
0: 因为我特别喜欢用这个杯子喝水，
1: 就是那种吸管杯，是不是？
0: 对，我特别喜欢用吸管杯来喝水，因为我觉得吸管杯的这个水啊。好喝，
1: 为啥呢？
0: 就是它嘬起来的感觉特别好，
1: 撅起来就像撅的感觉。
0: 对，反正就是
1: 非常的优雅，也不会弄脏口红，是不是？
0: 也不是，就是感觉好玩，然后就感觉这里边的水就会变得特别的好喝。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吸管杯这件事情啊，尤其是在这个吸管杯用吸管杯来喝水的话，随时随地都能来一口，都免去了拧的那个步骤，直接拿起来就能喝，而且还很方便，防止洒了漏了。然后用吸管杯喝水，确实不知不觉能喝进更多的水，这个是真的。
1: 但是我们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事儿
0: 不好，
1: 对，不大好，
0: 不大好。
1: 这不久前啊，一位家住在北京的张女士，她就发现啊，她的孩子呢老是腹泻不止，并伴有咳嗽。排查发现根源竟然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杯。尽管呢每天他也都会冲洗一下吸管杯，但是狭小的吸管内和水杯接口处是布满了霉菌呐。
0: 哎呀，爱用吸管喝水的朋友们，天塌了。
1: 对，然后他把那个吸管又剪开一打开，里面全都是那种附着在上面的霉菌。你平时用简单的用水冲一冲，它是压根冲不掉的。
0: 对，然后有朋友觉得呢，我就是装点那个白开水，也不装饮料，也不装什么泡的茶，能脏到哪里去呢？但是现实呢是，哪怕你只装的是白开水，吸管杯呢依然是容易藏污纳垢的一个地方。
1: 对，很多人都觉得，哎，使用的吸管杯，很多人就觉得，哎，反正喝一喝也没事儿嘛，哈。但是呢，进入到夏季，告诉大家，这种问题其实会比较严重，而且你仔细看一下你的吸管杯，它尤其是犄角旮旯的地方，和那个前后接口的地方。你仔细看，它其实真的是会有一些细小的霉菌在上面的。
0: 是，而且吸管杯的这个清洁盲区呢，远比我们

0: 想象的要多得多。一个呢是它的结构比较复杂，吸管又比较长嘛，然后有的是弯折，有咬嘴的，还有密封圈，还有重力球等等，这些部件形成了大量的死角。还有一个是长期潮湿，难以彻底干燥，这就是微生物繁殖的一个最佳条件。
1: 对，
0: 然后我们喝完水之后，你嘴里的那个唾液呀，还有食物残渣以及细菌会随着你的吸管杯回流到杯子里面，日积月累呢，就有一层比较滑的那个生物膜了。这个就是杯子用久了会发黏，然后有异味的一个真正元凶。加上夏天比较闷热潮湿，这个杯子里长期是温暖湿润的，简直是微生物的一个理想泳池。
1: 是，反正就是繁殖各种微生物。
0: 嗯，
1: 你像它里面有大肠杆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等肠道致病菌，随着饮用水进入消化道，它就会容易引起急性胃肠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还有像那个青霉菌、曲霉菌等霉菌释放的孢子，它会随水雾或气流吸入呼吸道，诱发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甚至是呼吸困难。
0: 嗯，
1: 所以这个吸管杯里面的致病菌还真不少。而且像这个吸管杯呢，我之前还有看到说经常用这个吸管杯好像对那个脸部的肌肉啊什么的也不是很好。
0: 真的吗？
1: 啊，对你的嘴型，因为你经常要这样嘬嘛，这样一吸它会加深你那个嘴唇的唇纹。
0: 啊，是吗？天塌了。
1: 我是之前有看到过这个，
0: 这有科学依据没有？
1: 嗯，有科学依据。啊，有，我之前是看到也是一篇科普的关于这个喝吸管杯它会影响面容嘛，所以我基本上很少用那个吸管杯喝水。
0: 哎呦，我不用吸管杯不喝水。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们来看看有四类饮品最容易在杯子里面滋生细菌。除了白开水之外呢，我们经常用吸管杯来冲泡各种饮品。一个就是蛋白粉跟奶制品，这个蛋白质呢在常温的环境之下很容易附着在这个管壁里面，然后凝固之后呢也比较难冲掉，细菌繁殖的速度比较快。还有就是奶茶跟含糖的饮料，高糖分呢是微生物的这个豪华大餐，如果残留的话呢细菌就吃饱了。以及柠檬水跟果汁啊，果酸和果糖残留不仅养菌，酸性的成分呢还会加速硅胶密封圈的老化，缩短使用的寿命。
1: 对，还有像咖啡，咖啡因和油脂容易附着在吸管内壁，清洗不彻底就会产生异味，同时滋生细菌。哎，尤其是我觉得那个吸管它容易滋生霉菌，还有一个很多杯子它旁边那个硅胶圈
0: 啊，对，
1: 密封圈它那个起霉了还洗不掉呢，
0: 那个起霉了基本上你这杯子就宣告废了。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它整个霉它是在里面，你是压根刷不掉的，
0: 就是哪怕你刷掉了它还是有菌在上面的。
1: 哦，
0: 我前两天刚看到啊。
1: 啊，那在这儿，啊，重新换一个吧，
0: 就是废了，就是基本上它只要长霉你这杯子就废了，你就赶紧扔了再换一个就行。
1: 嗯，
0: 然后如果特别喜欢用吸管杯的朋友，每周要深度清洁，一个是拆啊这个吸管啦、咬嘴啦、硅胶密封圈啊、重力球啊全拆开，不要留任何的死角。我那个这个吸管，尤其是有朋友用那种硅胶的那个吸管，可能这个脏的频率更是频繁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刷，用专业的这个细长的那种吸管刷，可以塞进去的那种。
1: 嗯，
0: 反复来刷洗，重点处理一下那个 U 型的弯折的地方，确保毛刷呢覆盖内壁的所有区域。
1: 对，还可以泡。哎，这个时候白醋和小苏打，
0: 又是你小苏打，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1: 可以用白醋、小苏打用温水融化之后浸泡20到30分钟。
0: 嗯，
1: 软化之后呢，你再刷，它会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
0: 嗯，
1: 像那个硅胶配件，你也可以用开水煮个3到5分钟消毒。
0: 嗯，
1: 像塑料杯和杯体部件呢，你就用温水清洁一下，可以用那种专门清洗杯子的清洗剂。啊，或者是家里反正可食用的家用的那种的清洗剂来进行清洗，以免有残留哈。
0: 嗯，
1: 反正清洗之后呢，你就晾干，晾干再进行组装。像吸管和这个硅胶的密封圈，建议大家每3到6个月更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变色，就立即淘汰掉吧。
0: 是，爱用吸管杯的朋友们，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啊，咱们该喝水还是喝水，因为这个确实能让就是有一些喜欢用吸管杯的朋友们能够多喝点水。 但是呢就是注意这个清洁的问题。
1: 是啊，
0: 然后看到风铃说那我的口水是甜的，那不是有更多的细菌喜欢我不会再跟你说任何一个字，我告诉你恶心的男人。
1: 你这个查一下血糖吧朋友。
0: 哎，说到血糖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到控糖这件事情啊。夏天水果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有很多的朋友呢觉得这个桃也好吃。

0: 吃苹果也好吃，杏也好吃，蓝莓也好吃，但是呢吃的对不对了，这个血糖可能唰一下就上去了，不吃又确实很想吃。我们之前也一直来关注过，就是关于这个水果的升糖指数，就是那个 GI 值嘛，究竟如何。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夏天的这些水果怎么来选。有一些呢是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跟控糖人群吃的低 GI 的一些水果，
1: 是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1: 这个水果啊非常健康啊，很多人特别爱吃，那就是
0: 我非常爱吃
1: 蓝莓。
0: 是的，
1: 但是我上次去超市买蓝莓的时候，那时候过季了，
0: 只有一个牌子的蓝莓好吃，我至今认为
1: 啊。是吗？
0: 就是前段时间那个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那个品牌
1: 啊，
0: 但是其他可能也有好吃的，但是只是我没有吃到而已。
1: 因为蓝莓我每次买回去吃一次放冰箱，然后我就给忘了，你知道吗？每次后面大半部分都扔了
0: 啊。
1: 蓝莓它其实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哈，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抵抗，对于稳定血糖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家吃呢千万不要吃蓝莓干、蓝莓酱等深加工的食品，你这些深加工的它是经过脱水加糖，含糖量那大约是新鲜蓝莓的6倍。所以这个建议大家吃新鲜的蓝莓。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我前两天发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蓝莓的吃法
0: 哦，
1: 然后我试过就真的非常的不错。
0: 这么吃，冻起来吃，
1: 就是蓝莓和那个希腊酸奶，就是那种无糖的那种酸奶，给它拌在一起，拌一拌，完了之后呢你放在冰箱里给它冷冻个2个小时，它这个就还没有完全冻硬嘛，然后这个时候上面你再给它裹上一层巧克力，
0: 那就不健康了。
1: 这个就是属于血糖不高的人，我们当零当零食吃，然后再撒上一点坚果碎，然后再把那个巧克力给它冻冻硬，一口咬下去，哇，那个层次非常的丰富。
0: 是，我之前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流行那个干椰酸奶碗嘛，你知道吗？然后那一个干椰酸奶那一碗卖挺贵，30多40块钱。我之前经常拿那个干椰酸奶当晚饭吃，就是晚饭那段时间在减肥，不吃就是什么都不吃，只吃那个干椰酸奶，然后里边就有很多的水果，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嘛，
1: 放进去了。
0: 对，然后吃了1个月的时间，胖了4斤。我说你对吗？你肉我也没吃上，结果还给我长胖了。
1: 哎，这好家伙，这个还不如我正常吃，
0: 不如我正常吃点家常饭菜呢。一个是蓝莓，第二个低 GI 的食物，特别对身体友好的一个食物是桃子。桃子的 GI 值只有28，刚刚蓝莓还50多呢，桃子只有28，非常适合控糖人群食用的一个水果。虽然吃起来甜度不低啊，但是升糖速度比较慢。建议洗净之后带皮儿一块儿吃，因为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呢都在这个桃子的皮儿里，能够帮助延缓糖分的吸收。但是要注意避开桃罐头啊，这些桃罐头呢，大伙儿都知道里边那个就是用那个糖泡出来的啊，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会添加大量的糖分。而且桃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之前我们有分享过抗炎的一个水果，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多吃一吃。
1: 除了桃子之外还有杏啊，杏的这个 GI 值大概是34，但是呢这个杏它是非常讲究季节的，要季节买的对哈，你单次也不能吃了太多。然后我一直对杏这个水果不是特别感冒，
0: 我也不感冒
1: 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去这个小的时候哈，在那个反正就是有一棵杏树啊，我们家那附近有一棵那个杏树，然后每年春天开完花之后它不是结那个果嘛，然后结那个杏儿，那个杏儿结了特别多，掉到地上到处都是，我们小孩还可以爬到树上摘那个杏儿，但是那个杏儿它应该不是那种嫁接的或者是两种的那种哈，就是野生的，那个味道特别酸。
0: 是我们家门口阳台，我们家小时候住1楼，正门口对面的那个草坪就有一棵杏树，
1: 对，所以咱们俩的这个感受为什么不敢吗？应该是一样的，是不是？吃完你觉得又想吃，但是吃完那个味道又不好吃，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一直把这种味道复刻在了我的脑子里面，
0: 对，
1: 以至于我每次现在看到那个杏，我想象当中
0: 硫酸水，
1: 它就应该是这种味道。
0: 我觉得是。
1: 然后我们最多的就是把这个杏核给弄出来抓籽儿，
0: 吃杏仁儿。
1: 不是，把那个肉吃了，这个杏核，我们小朋友玩游戏呀，抓杏仁儿、抓籽儿啊，我们叫抓籽儿那个游戏。
0: 对，然后但是 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家门口的那个树都没有好吃的杏啊，但是正经的人家那个新疆小白杏我吃过几盒，
1: 挺好吃的是吧？
0: 非常好吃。
1: 那我们就是没有
0: 甜度，
1: 没有吃到好吃的。
0: 对，甜度很高。但是这个杏虽然它的 GI 值比较低，是34，刚刚也说了一次不要吃太多，最好吃新鲜的。但是呢它的果酸含量比较高，你胃又不太好的朋友这个就不要太过量食用啊，而且要严格控制摄入的量。还有就是不要吃那个杏干或者罐装的蜜杏等等那些深加工的食品，那些食品呢含糖量超过60%，糖尿病患者就不要再吃了。
1: 是的，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水果，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0: 这个苹果真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放在那儿根本就不会吃的一个水果。
1: 但是你不买吧老感觉家里又缺少点啥。
0: 对，但是你要一说买水果第一个又想到的是买点苹果，真是很奇怪的一个水果。
1: 对，就是苹果哈一定要带皮儿吃，因为苹果当中70%的果胶都藏在果皮里面的，果胶它能够包裹住糖分，让身体慢慢吸收，延缓它的消化吸收率，从而减少我们食用者的血糖波动，所以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这个苹果啊一定要给它带皮儿吃啊。苹果呢不建议把苹果榨成汁儿，或者是使用那个苹果脆片。
0: 哎，我可爱吃那个苹果脆片了。
1: 我也正想说，苹果脆片确实挺好吃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它那个加工之后呢，膳食纤维被破坏了，升糖速度还和可乐差不多呢。
0: 啊，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吃苹果脆片了，直接去喝可乐就可以了啦。
1: 但偶尔吃点苹果脆片还挺好吃的，我觉得。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柑橘类的这个水果也比较友好。柑橘类的水果呢 ，GI 值大概是43，也非常适合控糖人群来食用。其中柚子的 GI 值呢，可能还要更低一些，但是一次呢也不要吃太多啊，3-4瓣就行。3-4瓣我觉得少了，就一次别吃哦，吃过一个就行，我觉得。
1: 对啊。
0: 但是呢，也不
1: 谁
0: 吃3-4瓣
1: 啊？
0: 我剩下的4-5瓣给谁呀、啊？但是要注意，不建议把橙子榨成那个橙汁来喝，因为橙子被打碎之后呢，也是跟苹果一个道理啊，膳食纤维呢完全会被破坏，升糖的速度会比直接吃新鲜的橙子要快得多呢。
1: 啊，哎，说到这个水果，我最近这个制作了一个水果茶饮。
0: 水果茶饮
1: 啊，就是你可以冻在冰箱里嘛，冻在冰箱里冻成小块，你随时想喝的时候、你掰一会儿
0: 出来
1: 泡在水里、就非常的健康。但是呢这个糖呢就取决于，如果说你是高糖血糖比较高的人，你就少放点糖嘛、血糖比较低的人我们多放点糖，那个味道会好喝一些。就是像这个柠檬、柠檬呢一个是黄柠檬，还有一个是香水柠檬，两种柠檬，还有小金桔，完了之后就是百香果、把这些都洗干净之后，百香果果肉挖出来，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柠檬加上小金桔全部给它切成小块。
0: 酸不酸呢？
1: 不酸，但是一定要把那个籽儿给挖出来啊、因为那个籽儿是苦的。
0: 对，
1: 放在一起，你这个时候呢就要加点那个黄冰糖、黄冰糖给它融化在一起，融化在一起呢你就给它用一个冻冰块的小格子给它装进格子里面、你每次喝水的时候就可以掰一个小格子出来、放到水里面，这样一泡它就会让你喝的水就会很香甜又好喝、但是自己弄的呢又会比较健康。
0: 明白，就是没有太多添加的东西嘛。
1: 是，而且我最近发现我早上冲一杯咖啡放一颗进去它就变成了果味咖啡。
0: 那也可以，
1: 跟我们在楼下咖啡店买的那个味道差不了太多。
0: 哦，可以可以可以、明天给我打包一杯啊。
1: 没问题。
0: 这个是刚刚说到的选水果种类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呢是吃水果的时机，吃水果的时间呢比较好就是安排在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10点钟左右还有下午3点钟左右，这是吃水果比较好的时间、不要饭后立刻吃，不然的话呢餐后的血糖会叠加升高。哎呦，我就是饭后的时候吃。
1: 所以你一会儿下节目之后这个时间段是最适合吃一个的，你下次这个时间段带一个水果、
0: 可以。
1: 还有就是每天的水果总量你控制在200克以内，就是不超过半斤、选择新鲜的水果，不建议吃那种果干啊、果酱啊、罐头啊、果汁啊等深加工的食品、还有就是我们上次说的关于专门吃水果的这个事儿哈，不要去外面买那种先切的，先切的怕它存在一些
0: 食品安全问题。
1: 对，最好自己买新鲜的，自己在家里吃哈。
0: 对，
1: 总之夏天的水果还是很丰富的，我们在海南水果选择就更多了，只要选对 DGI 的品种，避开一些深加工制品，就算是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在夏季安心享受水果的美味了。
0: 是的，以上呢是我们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关于夏季吃水果这件事情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简短的来关注一个关于心态的这件事情，鸡汤时间到来了，我们简短的来分享啊。这个也是央视新闻跟大家说到的，叫做心态对了，人生就顺了。
1: 对，

0: 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因为就是在于我们自己内心的心态调整，你只要自己给自己说服了，你自己什么事情想通了，其他的都不是事儿。
1: 是，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就是给自己困住了出不来，是吧？
1: 对，这个是这个文章我大概看了一下，说的挺好啊。有八个特别好的心态，希望大家有所收获。第一个是叫做我接触的人可以不喜欢我，就是有一本书嘛，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允许所有人不喜欢你没有关系，而且喜欢你就是喜欢你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毕竟你性格又阳光又开朗，人又很好，长得又漂亮，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
0: 是啊，
1: 但是不喜欢你也很正常，因为你又阳光，人又漂亮，性格又好，不喜欢你也很正常嘛。
0: 是，这个就是要做课题分离，
1: 对，各走各的路。
0: 你喜不喜欢我是你的事情，我怎么样，哎，是我的事情，所以要学会课题分离嘛。
1: 是，
0: 就要允许我接触的人可以不喜欢我，不必讨好任何人。
1: 对，第二个呢叫做打不倒我的终会成全我，顺境的时候好好抓住机遇，逆境的时候咬咬牙相信路会转弯，没有关系的，你要走什么路啊都已经铺垫好了老天不会对你太差的。
0: 是的，还有就是向内求不向外期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内心，你的快乐和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你一旦指望别人永远温柔永远懂你，你就容易失落。
1: 这一点我还没有做到，前面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没有做到
0: 我现在就是慢慢的告诉自己不要对任何人有期待。
1: 不行，我永远对对别人有超级大的期待。
0: 因为你对别人有期待，你的失落就会越大。但是如果说那个人接得住你的期待也还行哈。
1: 万一接不住呢，我就会容易很伤心。
0: 是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寻求自己的内心嘛，真正的安稳是你自己站得稳，不依赖也不慌张。
1: 还有叫做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有的时候你旁边的这个人可能比较烦啊，一张臭脸，可能他有什么自己一些压力啊，怎么样的，其实跟你没有关系。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反思自己，或者去安慰安慰他，或者怎么样的啊，或者这个为了他的情绪而自己妥协，这个也很重要。其实这个我也做不到，要分清他人的情绪与自己的边界，不主动承接别人的负能量。
0: 我也做不到，
1: 我也做不到。我旁边这个人如果就是一张大臭脸，
0: 然后你的心情也就不好了。
1: 干嘛呀，谁招你了呀？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要多和正能量的人待在一起。
1: 对，天天又是说别人坏话的，
0: 那种负能量爆棚的人不行。
1: 对对对，那种不行啊。还有一个叫做能够接纳无常，生活里的意外委屈跟遗憾是没有办法预判的，要学会接纳突如其来的变故，接受事与愿违的结局，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失去的时候也要坦然放手。
0: 还有一个就是不用强迫自己合群。
1: 对，这个其实我小的时候不太理解。
0: 是的，以前我们都是上个厕所都要找个朋友拉着手去。
1: 对的，
0: 你现在这个只是越大你慢慢的越能够理解，有的时候独处它是更好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情，摒弃无用社交，就不用强迫自己非要去合群哈。
1: 是啊，而且有的时候合群合完了之后，这群人你还不一定喜不喜欢，合完了之后更累了，不如自己在家里边躺一会儿。
0: 是的，还有一个叫做允许自己偶尔低效。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计划影响情绪了，就是自己制定好的计划一旦进度落后，然后就觉得焦虑，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差劲儿啊，就不能心安理得的待在家里玩，就觉得哎呀我这么玩是不是浪费时间，我的同龄人都怎么怎么样了。但是真的我们的人生啊，它不是说一直高效的，允许自己偶尔低效，搁置计划没有完成，不必过度埋怨自己，调整好状态继续往前走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是呢你就是在该规定的时间把你该做的事完成就行了，
1: 你别差太多啊还有最后一点呢叫做停止自我否定，学会善待自己，人对自己往往比你对别人还苛刻呢。大家对自己的时候要少一些苛刻，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慰，多跟自己说没关系的，你已经很棒了。
0: 是的，
1: 稳住内心的一个认同感，心宽了路就宽了，日子自然也会越过越顺。
0: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好心态哈。
1: 是，
0: 保护好自己一颗明亮坚韧又充满力量的心。
1: 这句话真好，明亮坚韧充满力量的心。下次那个过生日许愿的时候把这个愿望给许进去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比较平静的人，可以平静的接受一切。然后还有风铃说，所以宋宋你和小马天天嫌弃我的话，你再说什么啊，但是心态一直都是不

0: 崩的路不一直都是弯的吗？就没有走过直路。
1: 这是你人生特别的非常别致的风景。
0: 那个什么，你走弯路你比别人看的风景还多呢你。
1: 这么想就对了。
0: 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宋宋小小小课堂到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希望大家呢也收获到了非常多的知识，也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咯。
1: 明天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0: 中午的11: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大壮的《海口姑娘》。这首歌里边其实提到了非常多跟咱们海南、跟咱们海口有关的这些意象啊，包括解放路啊、骑楼啊、等等啊，反正有挺多的。这首歌就是专门给咱们海口来写的一首歌，所以说今天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咱们海南，关于咱们海口。昨天呢偶然间刷到一个短视频，它是这样的，就是体验100种人生之海南人。体验100种人生之海南人，如果你是一个海南人，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叙事的这样一个拍摄的手法啊。所以当昨天我就想，如何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海南人了呢？怎么样来证明？我说我在这儿已经生活了10多年了，今年已经第16年了。我算是一个真正的海南人吗？
1: 真的很算了，就是很多人可能你相比于那些15岁出生在海南的人，你要比他们多生活了一年。
0: 就是11年出生的那群朋友，
1: 对啊，
0: 那群小朋友，
1: 你要比11年的人都要有更多的海南的生活。
0: 但是其实我仔细想了一想，有很多关于海南的东西我了解我知道，但是我可能并没有办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特别好的去融入到其中。尤其是在饮食方面。饮食方面有很多我喜欢吃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它是非常不错但是我却不太能接受的，比如说上一周的时候咱们薇姐来带班，那个顶了一下那个导播班嘛，然后她中午点的外卖我就看了一下，里头有一道菜我在外边也吃，但是我没想到它味儿那么大，芋头梗，就是那个菜在外边吃的时候感觉它没有味儿，但是为什么就是他在吃外卖的时候感觉那个有点味道，那个味道你也不能说是不好闻的味道，只能说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过的那个味道，就有点不是特别喜欢啊。包括在我到现在我去吃那个海南粉，吃腌粉我都不放那个笋。

0: 笋的话有的时候还行，就是得看它配什么吃，
1: 就是脆脆的，但是它也有时候也有点酸酸的，
0: 嗯，
1: 有时候酸那个酸味有点太过头了，
0: 嗯，
1: 包括有很多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吃那个用酸菜炒的各种各样的菜，嗯，我觉得那个酸菜啊，有人喜欢吃，但是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吃那酸菜
0: 哦
1: 啊，但是那肉类的，我到现在没有说我不喜欢吃的。
0: 哎呦
1: 啊，比如说，
0: 这还是要看这个菜，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1: 是啊，所以对大家来说啊，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你觉得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准，一个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到底怎么样才能证明你是一个真真正正、如假包换的海南人呢？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海南话歌曲《久久不见，久久见》啊，哎，嗯，就是如果说会唱这首歌，那可以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海南人吗？
1: 也可以。
0: 哎，那我会。
1: 而且这首歌一定要唱得有感觉，而且这首歌好像在很多的一些合唱比赛当中，
0: 对，
1: 特别是一些学校经常会演唱。
0: 是啊，这首歌还是非常好听的。包括你知道这次就是去青甘大环线的时候，然后他们说让我表演节目，我说那我给你唱一个咕咕咕咕咕咕咕呀，然后他们都说哈，你还会这个，我说我就会两句。
1: 大家震惊了。
0: 会的不是很多啊。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才算是你真正成为海南人了啊，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配是什么，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配是什么。可能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那短视频刷多了说，哎呦，海南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是穿短袖，然后一年四季都穿人字拖呀。
1: 嗯，
0: 说实话人字拖可以说是很多咱们海南人的一个标配，但是它并不是随地都那么穿的。我们可以会在很多场合穿，比如说去海边的时候穿，
1: 对，
0: 比如说去遛弯的时候穿，但是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不穿人字拖，
1: 上学也不可以穿，
0: 对，
1: 运动最好也不要穿，
0: 对，开车的时候我们也不穿人字拖。所以说这个人字拖它可能更多的是代表着我们这种悠闲或者是这种休闲的一种状态，
1: 专属的一种生活
0: 状
1: 态。其实很多人觉得海南最大的是一种松弛感，其实呢有的时候走在海南的一些大街小巷会感受到这样的一种自在随性，或者是觉得当地人的一些不慌不忙。但是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哈，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除了这种松弛之外，好像更多的是一种烟火气，让大家非常舒适的，不像那种大城市好像会觉得去了之后没有办法融入，但是来到这样的一个烟火气的地方，会给很多人带来那种卸下疲惫的一种放松。
0: 再比如说啊，就是如果说你要去海边去玩的时候，你如果还穿着你的波鞋。波鞋，什么是波鞋？就是以前我们穿的旅游鞋啊，在四川那边统称为波鞋。还穿波鞋，你就没有办法很尽兴的去海边去这个玩水呀，或者去踏浪之类的。但是这时候，如果你是穿着人字拖啊，穿着拖鞋去的话，那整个感觉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说，各位有去过万宁的海湾吗？

0: 这首歌曲在万宁的海湾啊，
1: 听了之后就很想去度假一下。
0: 是，当然如果要去海湾的话，有些朋友说能不能下海去玩玩水呀、啊？那么浅海的地方可以啊，但是呢，有一些他如果明确已经标了说这个地方海深请勿下水游玩的话，就不要下水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其实啊，在咱们海南，有很多小朋友的人生第一课可能就是从游泳开始的，
1: 没错、啊。
0: 包括有很多的从外地考过来大学生，在进入到大学之后，游泳也是必修课。如果你会游泳的话，哎，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呢，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着你来拿。即日起到8月5号啊，通过这个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数字赛事通小程序啊来进行报名，期待各位能够大显身手啦。刚才呢跟大家来介绍了说这个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觉得咱们海南一年四季都穿拖鞋，也不是，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如果
1: 冬天也穿不了啊，
0: 穿拖鞋在外边真的冻脚趾头，冻脚趾头。
1: 冬天有的人也会穿哈
0: 啊，那真的是最后的倔强了。但是你说这个短袖啊，我其实来海南之前我听到的第一个跟海南有关的生活小常识就是说，你到海南来短袖不要买太贵的，就买那种几十块钱一件的，就是稍微舒服一些的，不要买那种品牌特别贵的短袖。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如果买贵的，海南因为它穿这个短袖的频率比较高，它不像你在就是说在河南啊或者等地啊，可能只穿几个月，你今年穿完之后明年还能继续穿，可能你在海南每天你都要这个衣服都要洗，一些比较品牌的衣服可能它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1: 也是可以了，这么一说也是可以了。
0: 对，而且如果是你买一些便宜的一些短袖的话，洗坏了你也不心疼，
1: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当时我收到的第一个来海南的生活小妙招就是这个啊，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呢？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能够来找到我们了。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哎呀，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南人？
1: 没错，海南人的标配是什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啊，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找到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啊，前段时间在网上也特别火的，来自海南说唱之光阿农。

0: 首歌就属于完全听不懂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整个调调挺好听的，然后里边还这个借用了一部分，就是咱们海南也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曲，就是《石榴园》嘛，有一小段在这个歌里头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虽然听不懂。然后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看到这个小鱼还有托林的鱼都是两条鱼啊，来打卡了。哎呀，这鱼是
1: 欢迎欢迎，
0: 有没有马鲛鱼？还有吴浩说，我93年在这里出生啊，已经34年了，也就鱼茶、肉茶吃不惯，其他的都可以了。你鱼茶你吃过？
1: 鱼茶我知道，但是好像它那个味道很大，很多人都吃不惯。
0: 我让一个本地海南本地的朋友，我说你给我形容一下鱼茶的味道，他说就是
1: 米饭
0: 放了一星期然后馊了的那个味道。我说那为什么好多博主还说特别好吃？他说就是看有些人能吃得惯，有些人吃不惯。就是不一定啊。肉茶的话，肉茶是把鱼肉换成就是大肉吗？应该是吧，
1: 好像
0: 是肉茶啊。然后这一块他说的吃不惯啊。哎，那你能吃得惯那个蒸乳猪吗？因为我朋友说蒸乳猪的那个味道啊，
1: 蒸乳猪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肉的味道？
0: 它会有那个猪的那个味道，说是会比较肉的，猪肉的味道会比较重啊，所以说有些朋友也吃不惯。但是那个烤乳猪的话，因为它会撒很多的调料，就是把原那个猪
1: 肉
0: 本身那个味儿给它盖住啊，就是那个猪骚气会给它盖住。所以大家有没有去吃过那个蒸乳猪的鱼茶？蒸乳猪我觉得还行，鱼茶真的是对于太多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等我心理建设做好了之后，我就拉着雨飞一起来给大家拍一期挑战鱼茶
1: 一股味儿啊，直播间。
0: 不在直播间，在外边，
1: 啊，
0: 我们去领导他的办公室把他屋给他弄臭臭的。
1: 哎，但是万一真的有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鱼茶，也不乏一种美味了。
0: 是啊，上次的时候其实我问过大家，就是在海南哪里有卖鱼茶的。后来我去是在哪个地方啊，反正我有碰到他有一个店，他有卖鱼茶的。而且通过一些外卖平台，其实现在卖啥都能买。以前可能觉得要跑到乐东啊，或者是跑到那个黎族那一块去啊，但是现在发现不用，就直接你在家里头，你直接点个外卖就直接送到家里就来了啊。来吧，今天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配到底是。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
1: ，
0: 快乐，鼓点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0: 中午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后弦的海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专门为海口写的这首歌。

0: 那么所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后弦的海口。嗯，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专门为海口写的这首歌，不管，反正名字跟我们重名了，那就当是给我们写的歌了，还挺好听的啊。尤其是中间有一句话叫做这一切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尤其是每次在刮台风的时候，
1: 生活很有在海南生活过的感觉啊。
0: 对，每次在刮台风的时候，我回家的路上，然后看着外边那个椰子树就是呼呼在那吹，刮风的时候我就会单曲循环这首歌，就每次听着就特别有感觉啊。那么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配是什么？
1: 哦，
0: 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配。
1: 之前有朋友就说这个拖鞋啊，但也并不是完全哈。
0: 是啊。
1: 还有朋友说这个要去吃老爸茶。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
1: 哎，老爸茶的话，其实你看啊，这个什么凤爪呀、蛋挞呀等等之类的，悠悠闲闲的吃一顿老爸茶，好像真的也是体现了我们海南朋友的这样的一种悠闲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惬意的感觉。
0: 是，其实有很多朋友对海南的老爸茶也有一些误解啊，有很多人就说你看这群人他怎么就不去干活呢，就
1: 也不是，
0: 就周内怎么就往这个茶店里头一坐一下午呢。哎，其实咱们海南老爸茶这个起源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以前的时候，因为男子他要出去打鱼嘛，他打鱼回来之后，那渔网不是破了吗，得老婆给他织渔网，然后这两天他也没法出门，就是要把渔网织完之后要再晒一晒之类的，所以他就会就是跟着其他的一些三五好友，然后去约在老爸茶馆里头去喝茶，来休息一下。因为像出海打鱼的话，一出就出去好几天那种的，所以说在老爸茶馆也是属于一个难得的休息时光。现在更多的是一些退休的，包括还有一些外地的
1: 游客，
0: 对，游客比较多。你知道现在真的每次我去到那几个店的时候，就大家熟知的有店名的那几个店的时候，每次都是周围被一群游客给包围的。
1: 现在很多的这个老爸茶店它也是有提质升级哈，包括它的这个装修啊，还有它的一些服务啊，跟以前也都不太一样了，更加融入到现代的一个餐饮的行业当中。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还没有体验过老爸茶，尤其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啊，还没有体验过老爸茶的，可以体验一下，从清晨坐到午后，或者是从下午2点开始到下午场的时候，你可以坐到晚上6-7点左右都是可以的。不赶时间，不凑进度，没有职场的焦虑，也没有生活的浮躁，就那么一壶茶，然后你再整点那种你喜欢吃的点心之类的啊，包括西多士啊，或者是刚才说的凤爪呀、金钱肚啊之类的，很多好吃的，你在那儿真的能够跟几个好朋友度过一下午的快乐时光。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能够很会享受老爸茶的话，也可以说是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配了吧，
1: 算是
0: 对，算是你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志啊。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海南海南》。

0: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海南海南》啊，是杨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流怎么感觉听出来很多的那种对故乡的思念呢？
1: 就是种思乡的感觉。
0: 但是他本来他一直就在海南呢、啊，
1: 可能他唱的是那种离开海南的游子对于故乡的情切和思念。
0: 那、是应该是唱了别人的故事啊，而且有可能也是自己的故事，因为他、他不是第一句就是我的家在海南这个天涯镇吗？他可能是三亚天涯镇的。
1: 哦，对，天涯镇在三亚，而且现在那个天涯镇发展得很好，什么旅游业啊，包括一些咖啡厅啊打卡的地方特别多。
0: 下次能不能邀请他们来节目上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可以、啊。
0: 对，然后所以，但是他因为经常在海口，所以说可能也是对于三亚的一个思念吧，在海口思念着三亚。怎么感觉怪怪的也行了啊、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你觉得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配是什么？刚才我们

0: 我们两个提到了两样，第一个是拖鞋，第二个拖鞋还有这个短袖啊，第二个就是去吃老爸茶。
1: 对，
0: 哎，去吃老爸茶就是整个让你的生活慢慢的慢下来，然后享受生活，享受当下啊，可以说是非常悠闲的一段时光。这是这个，当然了，还有一个也是特别悠闲的时光，就是午睡。
1: 哦，对对对。
0: 你午睡吗？
1: 我倒没有午睡的习惯，
0: 我到现在
1: 但是很多的人他其实都会午睡。
0: 我的午睡得取决于我下午有没有工作要忙，如果下午有工作要忙的话，我就需要中午稍微休息一会儿，如果下午不忙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睡了，就是该干嘛我就去干嘛了。
1: 但午睡是一个好习惯。
0: 对，
1: 但是午睡不能时间太长，一般来说的话午睡人家说20到30
0: 啊，差不多20到30分钟。
1: 有的可能一下子从午睡睡到了下午。
0: 哎呀，我如果下午没啥事的话，我就
1: 会睡到下午。
0: 对，我就容易这样，所以说只有在下午有工作的时候，知道自己必须要起来的情况下，我才会去午睡啊。所以说身处咱们热带海岛啊，海南人的作息和生活节奏都是自带独有的海岛模式的。比如说午睡自由，你在外地哪有哪个公司说午休时间3个小时的，很少会有啊，大概只有在咱们海南说中午午休时间是3个小时，下午3点甚至说是2点半或者3点左右才开始上班，我其他地方很少会有的。因为咱们海南，那你说那2点的时候那么热的天儿，你如果在公司里头有空调吹着也还行，但是外边的人呢，人家在那奔波忙碌着呢，尤其是你说哎呀，反正我觉得啊，就是往后延一延其实也是对大家都好的一个选择，毕竟天那么热，你不午睡一下下午真的太崩溃了，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
1: 而且中午是很热的时候啊，
0: 是
1: 这个比较热的时候可能稍微休息，在下午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继续工作也是有
0: 精神头会更好一些，
1: 提高一下工作效率吧。
0: 是啊，那你看全国其他地方的话大多只是短暂的小憩一下，但是在咱们海南那就是需要一个舒适的午睡，就是因为刚好中午
1: 要好好休息一下。
0: 对，你中午的时候你有再，我到现在我都学会了，我有再紧急的事儿，当然就是
1: 都要午睡一下，
0: 都要等，不是都要等午睡结束之后我再给别人打电话。
1: 午后啊，对，到午后、
0: 就是只要能不是那么着急的，我都会等到他差不多是3点钟之后再打电话。就中午12点到3点之间这段时间，我是不会给任何人打电话的。他们说你来到海南要学会的第一项技能就是12点到3点之间不要给别人打电话。就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午睡。其实说到午睡，山西好像也有午睡的习惯。
1: 山西人就是人家也说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山西
1: 好像就也是不能够在中午的2点半到3点之后才能够去对接业务啊，跟别人联系啊，好像也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
0: 但是山西那边他们说为什么山西人喜欢午睡呢？第一，因为他海拔高，他可能有点缺氧，其实他是有点属于偏高海拔的一个地区。第二个就是他吃碳水太多晕碳，两个
1: 中午吃了太多的面，
0: 对，必须得睡个午觉。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你觉得哎呀，这个对于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配啊，就是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怎么样才算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海南人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啦。

宝贵，最暗来宝盒，热闹热闹吃了最鲜了，杨少阿房怀起倒着火，都敢你日日争顿好不比那多。我陈春里盖盖八杠五，习武之身穿越山谷，大把五行装拳发射回地为武，像小将的就地训练有素，海瑞祖居诉说贤良，红色蓝田照亮旗帜的方向，这个挖掘东梁好给说这顿赏，厚重的历史人文源远流长。

0: 整首歌就听清了一句，就听懂了一句，应该是屯昌话里屯昌，
1: 屯昌也很好玩啊，大家可以去
0: 屯昌啊，可以去到暮色湖那边去逛一逛啊。来吧，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海口刘德华说看很海南吧，你发了啥？发了一个收到不支持的消息类型，暂时无法显示，不知道发的是啥啊。屯昌话里屯昌。今天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南人，哎，怎么样成为一个地道的海南人，成为海南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啦。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了啊，请到天涯海角来。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中午的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啊，叫做《我等待的》，是陈楚生唱的一首歌曲啊，真的非常好听。然后包括第一句就是从家然后到天涯海角要翻两座山，我就在想他家到底在哪儿啊？要翻两座山就到天涯海角了，
1: 天涯吧，天涯区。
0: 好像在育才农场。来吧，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南人。你觉得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配是什么呢？就像别人说，就是怎么样看一个男孩子他成为一个男人了，就是他看他成熟了，看他会这个读不再轻浮了，
1: 肩负责任了，
0: 有责任感了，可能就是他成熟的一个标志。那成为一个海南人的标志又是什么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包括有老爸茶呀，有这个拖鞋呀，还有午睡的习惯呀等等的，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比较契合的啊？当然那说了这么多，其实肯定有一口吃的咱必须得聊一聊了，毕竟嘛啊，衣食住行是吧，这个食也是排得比较靠前的。在咱们海南，我觉得整个吃的东西啊跟北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第一次到海南，我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可以说在食堂啊，在学校食堂吃的第一顿饭，我第一次吃到了让我觉得有点寡淡的啊，加引号的寡淡的麻婆豆腐。
1: 寡淡的麻婆豆腐
0: 就是它没味儿。然后那会儿我才后来他们说，因为海南可能就是本身就更注重食材的一个原汁原味，所以说各种调料啊
1: 新鲜清淡一点，
0: 对，会稍微清淡一些。到后来其实慢慢我也就习惯了。现在你看我特别喜欢吃啥，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很多那个快餐或者烧腊这一类的，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些，因为这个东西我在以前在河南的时候我也没有吃过。
1: 其实我觉得像这些哈，海南的菜呢又结合了南方华南的特点，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菜品的标志。但是更多的它不会说以重油重盐为主，它可能还是要以像刚刚说到的保留食材的本身，
0: 是
1: 然后呢给大家带来口感上的不同的味蕾的享受。
0: 对，尤其是像那个文昌鸡啊，白斩文昌鸡那个，哎呀，最开始的时候我倒没有被吓一跳，但是据说很多人看到那个肉可能里头带点血丝之类的，就要说说被吓了跳，说是不是没有熟，其实是熟的。
1: 那反而好像这种是大家很喜欢的，
0: 对，
1: 觉得反而更好一点。
0: 对，现在的话因为就是可能避免大家误会，所以基本上各个店家做的时候都会直接把它做的特别特别熟透的那种的，就不会说再跟以前一样稍微带点弹性啊，带点弹牙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可能会更熟一些。但是更熟一些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更健康一些吧，毕竟那个肉食嘛还是要熟一些，
1: 少油少盐好一
0: 点啊。对对对啊，另外还有那个金桔，哎呀，那个金桔我觉得它加在调味品里头简直是画龙点睛一绝。然后
1: 北方的话用金桔是比较少的，
0: 是啊，金桔一般都是直接拿来吃的嘛，包括你在广西那边都有生产那个特别大的金桔，特别好吃啊。然后这个说到这个金桔啊，那在前段时间碰到那个吴总，就是海南巧克力的吴总，他们有一款新的巧克力就是用金桔啊，我就尝了一下，他说你尝一下，你猜一下里头是什么，我说感觉有点柠檬的那个味道，他说是金桔，我说哦对对是金桔的味道，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但是这个产品不知道会不会上线，如果上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啊。其实说到咱们海南的这些好吃的，那还有一些也是肯定就绕不过去了嘛，比如说咱们通常都知道的海南四大名菜嘛，家鸡鸭，还有文昌鸡，还有和乐蟹，还有一个啥来着？
1: 东山羊
0: 啊，还有个东山羊，对对对，我说怎么突然就脑子宕机了啊？大家都吃过哪些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同时还有一个吃的，那可以说是大街小巷随地可见的，就是清补凉。
1: 哎，这个好吃啊！
0: 清补凉现在每天晚上，我觉得要不然就是柠檬茶，要不然就是清补凉，二选一。清补凉的话，主要看那天晚上吃的饱不饱，如果吃饱了那可能就不吃清不凉了，如果吃的稍微没有那么饱，肚子还能再塞下一点东西，就去选择

0: 一碗清不凉，你想想有椰奶啊，或者是我喜欢椰子水的啊，还有红豆、薏米、西瓜、空心粉，然后一般我就不要那个汤圆，那汤圆太顶了，汤圆太顶了，就可以去十多种调料嘛，然后把这一碗给你塞得满满当当的，冰爽清甜。哎呀，你说夏天的夜晚不管有多么燥热，这碗清不凉下去肯定都已经给驱散了。所以对你来说，到底怎么样才是真正成为一名海南人了呢？
1: 哎，带你去吃清不凉，走。

0: 这个夏天刷了后加金包溜，开心清不凉啊，非常开心的一首歌曲。来看一下小薇，小薇说、吃酸笋跟酸芋梗。
1: 刚刚我也说过，是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吃的这种。
0: 对，但是那个芋头梗啊，它有一个清炒，它有个炒的芋头梗，那个、我觉得还挺好吃的。但是那个做成酸的，我觉得有点味儿啊，就不是特别喜欢。但是还说了一个吃的，这个我没吃过哎。虾酱蘸白切五花肉，应该是白切五花肉蘸虾酱吧？
1: 对，白切五花肉蘸虾酱，可能大家会觉得五花肉它是不是没什么味道？蘸了虾酱之后会有那种鲜味儿提起来、有没有这种感觉？
0: 虾酱，我觉得它的原配只能是地瓜叶。
1: 啊，也虾酱是吧？
0: 虾酱地瓜叶，对对对，那个好吃啊。哎呦，宇哥说椰子水清不凉，比椰奶的热量低一些。你说什么呢？它都是冰的，哪来什么热量？没热量。哎呀，吃没热量啊。
1: 但是好像大家更喜欢吃的是冰沙呀，或者是冰淇淋球的这样的一个清不凉。
0: 冰淇淋球的话，
1: 更加的一些椰子水算是更加早期的。那好像大家会觉得椰子水的味道没有冰淇淋球或者冰沙的味道浓。
0: 对，它如果是像那个冰沙的那种的话，它味道会比较浓郁。然后椰子水的话，其实我会就是每喝一口那个椰子水，我都会感觉很开心，就是觉得很清凉很解暑的那个感觉。它没有那么甜，但是呢它里头又有很多，它椰子水本来也是有一点那个味道的嘛，然后所以整个层次感是比较丰富的啊。

0: 我还挺喜欢的，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看来，在你看来，怎么样才算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南人了呢？能够吃虾酱地瓜叶，我觉得也算，
1: 就是对海南的一些做菜的菜品或者做菜的方式，亦或是海南在地的美食，非常喜欢。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成为海南人的元素之一了。
0: 对，因为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之前我带回家过一瓶虾酱，我怎么带回去的？我妈怎么放回了我的包里，然后带回来？
1: 就很多人可能对于虾酱来说，虾酱它闻着很鲜，但是吃起来的话，跟闻着的味道会有点不一样。
0: 反正就是我妈说受不了那个味道，我妈还受不了一个味道，我觉得她可能没有。品尝到咱们海南特别正宗的那种啊，椰子水的那个味道
1: 啊，椰子水。
0: 对，因为在北方的话，那个椰子水它是那种
1: 罐装的，
0: 就是罐装的，甚至它没有那么像我们喝鲜开的椰子那种清甜的那种感觉，倒是有一种像椰子的香精的那种味道。有一些，尤其是在我们那边还有卖的那种硬壳的那种椰子，小椰子那种的，反正那个味道我也感觉也不太好喝，都没有咱们海南那种就是绿皮的新鲜的那种椰子那么清甜。所以说可能我估计咱们海南本地的朋友更喝不惯那种硬壳的椰子了，都是要喝新鲜的。
1: 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哈，其实也不能以这个来去作为衡量的标准。但是我们会觉得好像罐装的椰子水呢，它在储存的时候它毕竟可以发到其他地方嘛，但是新鲜的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很代表海南独特的非常道地的味道。
0: 是的，所以啊，大家喜欢喝什么样的椰子水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啦。下面一首歌曲，酷酷的海南，来自苏运莹。

0: 看到宇哥啊，宇哥说，我最近才解锁了椰子水清补凉啊，对对对，没有那么甜啊，你看吧，真的，那小强推荐的不可能差啊，就真的我一直都喝的，一直都喜欢，更加喜欢都是椰子水清补凉这块，然后近几年我更喜欢另外一个，那个叫斑斓凉虾。
1: 斑斓凉虾，哎，之前就是很多人也推荐这个，口感也非常不错。
0: 是斑斓凉虾一般里头加的那个水呀、啊，是加的红糖水，它有没有可能给它换成其他的茶底呢？
1: 嗯，
0: 因为那个红糖啊，我觉得有点甜，有点齁。就是如果能换成其他的茶底的话，比如换成红茶、绿茶、鹧鸪茶，或者是换成那个老盐系列的那种茶底，或者说换成椰子水呢？
1: 嗯，
0: 有没有商家那么尝试过啊？就是那个斑斓凉虾，因为我觉得那个凉虾它嚼起来就是QQ 弹弹的，还挺好吃的。嗯，我觉得比珍珠那些好吃。所以啊，大家有没有吃过好吃的斑斓凉虾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主要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咱们海南的一切，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南人。你会游泳吗？
1: 哎，不会游。游泳的事儿要跟大家说啊，这个最近有一个活动，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其中。海公仔杯的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账号，它有个叫做数智赛事通的小程序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
1: 来看一看你适合哪一个赛道啊？
0: 哎，你适合哪个赛道？适合那个泳道，
1: 哎，
0: 游泳的赛道。时间来到了12:57了，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明天中午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

0: 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

0: 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

0: 量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0: 妹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财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

0: 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下一站再说，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外面呢，马上又要开始下雨了哈，大家在稍后如果要出行在路面上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刚才呢，也是有看到气象台这边发布到了城市的内涝预警，包括呢这个下雨相关的一些提示，像今天的这场雨啊，感觉应该不小，那一些容易积水的路段，我们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持续的分享到。那今天呢，在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还是有三个板块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前沿国潮补习班，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我们从昨天开始的夏日共读计划。那昨天呢，还有听友在听了节目之后给我发来了信息，说呢比较喜欢这个夏日共读的一个板块，那大家希望带着小朋友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些什么样的书啊，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端来进行留言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稍后也是有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来吧，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你会告诉孩子家庭的实际财务情况吗？这个也是在小的时候吧，就是我记得有一年就出来了一个梗，然后这个梗就是孩子问家长说，妈妈，是不是咱们家里有好多钱，但是呢你觉得怕我这个知道了之后可能会就是不好好学习啦，然后就不把家里面的真实情况告诉我等等等等哈，就是可能有一些孩子他会有这样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想法，所以也来问问大家吧，就是你会告诉孩子家庭的实际财务情况吗？来问问大家关于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

来吧，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啊，你会把家里的实际的一个财务情况和孩子来说吗？反正我在网上看到家长，反正无非就是两方嘛，一个就是需要告诉，一个就是不需要告诉。我就看到一位博主，他说是要告诉的，他说这是认可孩子和父母一样是家庭重要成员，帮助孩子形成家庭责任感，然后让孩子觉得自己长大了，自己的未来自己可以做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后还有的家长就说，他说如果家庭情况好的话，他也不太想告诉孩子，就是怕孩子会骄傲啊之类的不努力。但是如果家庭情况不好的话，他也不想跟孩子说，因为他觉得不想让孩子在钱的方面有太多的一些压力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分享到好听的音乐啊，毕竟咱们还是音乐广播。然后大家如果最近一段时间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歌啊，尤其是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一些小朋友们、一些孩子们，如果比较喜欢听什么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互动留言。那我们一会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一些资讯。先来关注到的这个是海口文博场馆的一些研学指南哈。海口文博场馆呢，现在你像咱们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科技馆、海南省史志馆、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还有这个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海瑞文化公园、武功祠，这些地方呢其实真的都非常棒的一些场所，尤其是咱们在夏天或者说下雨的时候，很多家长也想带着孩子出去，那我们又怕烈日暴晒，又怕这个大雨倾盆，那我们不妨来打卡一些海口文博场馆，这里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研学的指南的。我们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海南省博物馆，寻海南文脉就可以来到省博物馆，那馆藏万千珍宝，完整铺展了海岛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也是让人们在文物方寸之间去读懂海南历史。那这个暑假呢，重磅展就是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也是在火热开展当中，一共是有205件套的传世瓷艺精品，跨越千年就在此亮相，这个大家平时还是很难能够看得到的。

哈。他从温润典雅的宋元古词，再到底蕴深厚的海丝珍疑，或者是创意十足的当代的词意，件件都是匠心独运啊，气韵悠长的。还有就是最近刷爆全网，大家可以近距离去邂逅出圈的玉树公主，她这样一个是词素珍品，在整个素白的词韵当中去品读德化白词，她的一个记忆传奇和海上丝路的繁华的过往。大家呢可以通过海南省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进入观众服务活动预约，选择场次，然后来进行预约参与。而且它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会有一系列的手作体验呀之类的。你比如说8月8号早上的9点半到中午的11点，就有一个叫问白德化词知识小课堂。然后呢，8月9号上午和下午分别都有问白和素白的活动，包括8月15号、8月16号，未成年人呢是需要家长来陪同的哈。

我们再来关注到海南科技馆，海南科技馆的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一起走进去开启一场科学探险。一层的中庭呢，在暑期期间也是有精彩的互动科学表演，二层有一个叫做好奇天地，它也是集合了像这种电磁实验呀、声波探秘呀、 AI 的一些互动装置啊，适合这种全年龄段去探索。然后三层的热土探寻，解锁海南地质演化等等这样的一些奥秘。四层呢是叫做深海探秘，近距离的去体验像奋斗者号、深海一号互动的展项。然后五层呢是深空探梦啊，仰望这个璀璨星河。负一楼呢，每个周末还会开设公益科学实操的一些课程。另外呢，最近正在火热展出的叫做《龙来了，霸主重生》，它是那种 MR 史前互动啊，包括这个恐龙科普啊、活体爬宠的观赏，可以让你一站式的感受科学的无限魅力。我们再来说海南省史志馆啊，整个展馆呢是以南明旗店、红旗不倒、扬帆奋进三大主题展厅铺展来海南的一个画卷，借助这个声光电数字化的展陈，让红色故事发展历程鲜活呈现，是感悟琼崖精神，然后读懂自贸港发展的一个好去处。接下来再来说到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这个地方我真的一直特别想去。这里呢集中展示了椰雕、黎族织锦、龙背、传统歌舞等等各类的非遗项目，全方位呈现海南非遗的独特风韵。馆内呢还开设了像击鼓听音、钻木取火、南海航线等等这样的一些穿越的趣味互动项目，可以让孩子边看边长见识。然后我们说完省的，再来说说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馆，就在骑楼老街之内。这里也是汇集了椰雕、琼剧、草编、灰塑等36项的海口本土非遗，像琼剧戏服啊、古乐器具啊、民俗展品啊，都是完整陈列的。最后就来到了海瑞文化公园，园区呢是以廉政文化为核心，通过场景复刻、图文史料，然后廉政文化长廊等等多元的形式，完整展现海青天、海瑞啊、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一生，可以让孩子们去品读清官文化，涵养正直清廉的优良传统。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觉得都可以去到那边感受一下。对，最后我们还要说到武功祠，也是素有海南第一楼美誉的武功祠，纪念的武为远赴海南传道兴学的名臣。园内苏公祠留存着东坡遗宗啊，数百通石刻碑刻，宛如这个石质的史书。那其中呢还有很多这个弥足珍贵的这样的一些名家的手迹，大家都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酷暑寻心知润心灵，那这个暑假呢可以走进海口的各大特色的展馆，去解锁独一无二的研学之旅。我们就是每天去一个的话，你像这些展馆基本上你也够带孩子去小一周的一个时间吧。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哈。回来之后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像这个最高检呀、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年龄呢现在已经不是免罪金牌了，相关的新规已经发布，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同时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会告诉孩子家庭的实际财务情况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教育群当中来进行互动和留言，一会儿见吧。

下午的3:51，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小鱼来打招呼了，还发了一条语音消息哈，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来看一下听友群当中是怎么说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会告诉孩子家庭的实际财务情况吗？孙云吉亮说：现在的孩子呀，不懂钱多钱少，只懂扫一扫付款。的确是，你像我作为一个80后哈，应该说在20岁之前，我们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了这个扫码支付，我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肯定是要到20岁之后了。在那之前的话，那花钱也都是纸质的会比较多，要不然后面就是有那个网购了的时候，也是要从你的银行卡里面走钱，反正就没有现在那么的方便。大概还是心里有数的，但是的确网购开始，你就会发现这个花钱如流水了。志宇说呀，昨天晚上带去附近幼儿园玩小店，然后他小叔子的女儿游戏币花完了，就找我让我充钱，充了44，没再充。

了，他抓娃娃去了啊。云起天也说真的是同感，宇哥也说是同意啊。然后汤圆就经常跟他们家孩子说，经常就说没钱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我妈就经常跟我说说家里面很紧张啊，怎么样，就尤其是我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这样说。然后后面有一天我都忘了是什么时候，就突然跟我妈说，我说妈，是不是我们家其实挺有钱的，但是你不告诉我。然后我妈就会回我说，我倒是希望我们家挺有钱的。来吧，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或者我们的听友群里面继续来聊一聊哈。那下面的时间也跟大家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最近呢，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规定呢，一共是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呢，会就这个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做出这个细化规定，强调呢，应当全面准确贯彻这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啊。对这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去核准追诉，那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3月1号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11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那针对这里面，他其实所提到的是指具体罪名还是犯罪行为的争议啊。那规定也是进一步明确了，他是要是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这个严重暴力的犯罪是没有办法追责的。同时呢，这个规定也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样的一个实务关切，增加了年龄的审查、羁押必要性的一些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包括还有像这个犯罪原因啊、犯罪后的表现呀、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等检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一些事项。那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查，也充分表明了年龄不是免罪金牌。那检察机关呢，也会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的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我们先来进入到夏日共读这个计划当中吧。今天在夏日共读的计划当中，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这本书是来自叶圣陶先生啊。这本书是之前呢，就是我们看到教育部这边发了一个暑期阅读的推荐书目，然后其中呢就有这本书，叫做《稻草人》，不知道孩子们和成年人们有没有读过？我们今天会将其中的一个比较精彩的选段拿出来和大家一同进行分享。那我们稍后见吧。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嗨，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跳跃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这会儿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外面天气的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呢，在下午3点多是发布到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东山镇过去一个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了67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永兴、东山、新坡、尊坛、龙泉、旧洲镇仍然呢会有30到5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的工作哈。今天呢会有这个大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而且我们这会儿看到市区当中，你像这个红城湖考试局的这个路段都已经开始积水了，大家惊醒到各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那我们也要及时的给这个正在右边我们的非机动车道啊行驶，或者是我们正在路面上的行人，一定也要注意避让他们哈。我们下面的时间再来看一下一位老朋友了，这是小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会在我们晚高峰出现的那个小朋友小月，他爸爸给我发来信息说好久没有跟安琪姐姐互动了，发一条他最新录制的视频给我们看一看啊，是唱歌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不可思议了，18年前寄出去的快递到今天才收到，也就是我姐姐的录取通知。
1: 哇，
2: 可能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这个录取通知书是寄给我姐姐的吧。那很多年以后，我是不是也能收到一封这样子的录取通知书呢？我们现在就来打开看一下，
1: 好可爱呀，
2: 到底装了什么东西。我想还是算了吧，等会他会揍我的，还是留给姐姐自己开吧。
1: 是小月的姐姐，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哈。她说家里面有很多收音机，她现在呢就在用收音机来听我们的节目。哇，那今天我觉得我们读书的这个板块，今天读的这个内容也很适合她这个年纪来听。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夏日共读的第二期。

呢，我们读了《小王子》，今天我们要来读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经典童话《稻草人》，它的作者叫叶圣陶，是中国著名的现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被誉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生于1894年，江苏苏州人。1923年呢，他创作了《稻草人》童话集，这部作品开创了中国现代童话的先河，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童话的里程碑。那《稻草人》究竟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乡下的稻田里，农人呀，用这个细的竹枝做骨架，用隔年的黄稻草做肌肉和皮肤，破竹篮子残荷叶做帽子，再用线拴上一把破扇子挂在手上，就这样做出了一个稻草人。农人呢，就把这个稻草人插在田地中间的泥土里，他就整日整夜站在那里看守田地，赶走飞来吃稻穗的小雀。这个稻草人他可不一般，他非常的尽责，牛比他懒，狗比他顽皮，而他从来不嫌烦，不吃饭不睡觉，就安安静静地看着田地，总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更重要的是，这个稻草人呢，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爱他的主人，是一位可怜的老太太，他希望老太太能有一个好收成，能露出笑脸。可是呢，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稻草人接连遇到了好几件让他心疼的事。他看见稻田里飞来小鹅，知道灾难要降临。他看见渔夫在寒冷的夜里捕鱼，生病的孩子想喝茶都喝不上。他看见鲫鱼被扔在木桶里苦苦地哀求，他还看见一个女人要投河自尽。稻草人想帮所有人，可他的身子跟树木一样定在泥土里，连半步也不能移动。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心碎地低下头。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稻草人当中最经典的那一页，稻草人看见小鹅飞来却无能为力的那段故事。稻草人是农人亲手造的，它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它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它的帽子，帽子下面的脸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其实也不能算拿，不过是用线拴住了扇柄挂在手上罢了。他的骨架子长得长得很，脚底下还有一段，农人呢，把这一段插在田地中间的泥土里，他就整天整夜站在那里了。稻草人非常尽责任，要是拿牛跟他比，牛比他懒怠多了，有时躺在地上抬起头看天；要是拿狗跟他比，狗呀比他顽皮多了，有的时候还到处乱跑，累得主人四处去寻找。他从来不嫌烦，像牛那样躺着看天，也从来不贪玩，像狗那样到处乱跑。他安安静静地看着田地，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赶走那些飞来吃稻穗的小雀。他不睡觉也不吃饭，就是坐下歇一歇也不肯，总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他看守着田地，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新出的稻穗一个挨一个，星光射在上面有些发亮，像顶着一层水珠，有一点风就沙拉沙拉的响。稻草人看着心里很高兴，他想今年的收成一定可以使他的主人，一个可怜的老太太笑一笑了。他以前哪里笑过呢？8-9年前他的丈夫死了，他想起来就哭，眼睛到现在还红着，而且成了毛病，动不动就流泪。他只有一个儿子，娘俩费尽苦力种了这块田，足足有3年才勉强把她丈夫的丧葬费还清，没想到儿子紧接着得了白喉也死了，她当时昏过去了，后来就落了个心痛的毛病，常常犯。这回只剩她一个人了，老了没有力气，还得用力耕种，

又挨了3年，总算把儿子的丧葬费也还清了。可是接着2年闹水，稻子都淹了，不是烂了就是发了芽，他的眼泪流得更多了，眼睛受了伤，看东西模糊，稍微远一点就看不见。他的脸上满是皱纹，倒像个风干的橘子，哪里会露出笑容来呢？

可是今年的稻子长得好，很壮实，雨水又不多，像是能丰收似的。所以稻草人替他高兴，想到收割的那一天，他看见收的稻穗又大又饱满，这都是他自己的，总算没有白受累，脸上的皱纹一定会散开，露出欣慰的满意的笑容吧。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可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稻草人正在想的时候，一个小鹅飞来，是那种灰褐色的小鹅。他立刻认出那小鹅是稻子的仇敌，也就是主人的仇敌。从他的职务想，从他对主人的感情想，都必须把那只小鹅赶跑了才是。于是他手里的扇子摇动起来，可是扇子的风很有限，他不能够叫小鹅害怕。那小鹅飞了一会儿，落在了一片稻叶上，简直像不觉得稻草人在那里驱逐似的。稻草人见小鹅落下了，心里非常着急，可是他的身子跟树木一样定在泥土里，想往前一半步也做不到。扇子尽管扇动，那小鹅却依旧稳稳地歇着。他想到将来田里的情形，想到主人的眼泪和干瘪的脸，又想到主人的命运，心里就像刀割一样。但是那小鹅是歇定了，不管怎么赶，它就是不动。星星结队归去，一切夜景都隐没的时候，那小鹅才飞走了。稻草人仔细看那片稻叶，果然叶尖卷起来了，上面留了好些蛾子的。这时稻草人感到无限的惊恐，心想祸事真可来了，越是怕越是躲不过。可怜的主人，他有的不过是两只模糊的眼睛，要告诉他使他及早看见这个才能挽救呢。他这么想着，扇子摇得更勤了，扇子常常碰在身体上发出啪啪的声音。他不会叫喊，这是唯一的警告主人的法子了。老妇人到田里来了，她弯着腰看看田里的水正合适，不必再从河里车水进来，又看看他种的稻子全很壮实，摸摸稻穗沉甸甸的，再看看那稻草人，帽子依旧戴得很正，扇子依旧拿在手里摇动着，发出啪啪的声音，而且依旧站得很好，直挺挺的，位置没有动，样子也跟以前一模一样。他看一切事情都很好，就走上田岸，预备回家去搓草绳。稻草人看见主人就要走了，急得不得了，连忙摇动扇子，想靠着这急迫的声音把主人留住。这声音里仿佛在说，我的主人，你不要去啊，你不要以为田里的一切事情都很好，天大的祸事已经在田里种下种子了，一旦发作起来就要不可收拾，那时候你就要流干了眼泪，揉碎了心，趁着现在赶早扑灭还来得及，这就在这一棵上，你看这棵稻子的尖刺呀。他靠着扇子的声音反复表示这个警告的意思，可是老妇人哪里懂得，他一步一步地走远了。稻草人急得要命，还在使劲扇动着扇子，直到主人的背影都望不见了，他才知道这警告是无效了。除了稻草人以外呀，没有一个人为稻子发愁，他恨不得一下子跳过去把那灾害的根苗扑灭了，又恨不得托风带个信儿，叫主人快快来铲除灾害。他的身体本来是很瘦弱的，现在怀着愁闷更显得憔悴了，连站直的劲儿也不再有，只是斜着山弯着腰，成了个病人的样子。不到几天，在稻田里，鹅下的籽变成的肉虫到处都是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嚼咬着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子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

他痛心，不忍再看。想到主人今年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

昨天呢，我们在《小王子》这本书里学会了驯养，用心去爱，为爱负责。那今天的这本《稻草人》，我们读了其中的一个选段，叶圣陶爷爷想通过它来告诉我们什么呢？小朋友们在听完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思考？那我们也和大家一一来分享一下。在刚才的这个选段当中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做尽责任。稻草人就非常的尽责任，他不吃饭，不睡觉，不贪玩，整日整夜站在田里去赶小雀。那在你们看来，什么叫做尽责任呢？对学生来说，什么是尽责任？对家里的哥哥姐姐来说，什么是尽责任？如果你是一个班干部的话，你觉得什么又是尽责任呢？稻草人虽然他只是一捆稻草，但他比很多人都要尽责。这让我们明白，责任不在身份的高低，而在于你有没有尽心。第二呢，是同情心。稻草人看到老奶奶的遭遇，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看到蛾子下籽，让他感到无限的惊恐。看到老奶奶没看懂他的警告走远了，他急得要命。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他有一颗会心疼别人的心。所以我们也来问问孩子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看到路边流浪的小猫饿肚子，心里面会有一点着急。看到小朋友摔倒哭泣，想去扶一把。看到爸爸妈妈下班回家很累，主动的想去给他端杯水。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同理心，看见别人的苦，自己的心也跟着疼。那稻草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有这颗心。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明明尽力了却没有能够阻止悲剧，那怎么办呢？这也是今天这个故事我们讲到最后最让人难过的地方。稻草人想帮却帮不了，他定在泥土里连半步也动不了，只能低头哭了。可是稻草人他真的失败了吗？没有，因为他已经尽了全力。他拼命摇扇子想赶走小鹅，他更拼命地摇扇子想警告主人，他恨不得一下子跳过去扑灭灾害，恨不得托风带个信儿叫主人回来。虽然最后稻子还是被吃光了，但那不是稻草人的错，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尽了自己的全力，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你也无愧于心。真正的善良呢，不在于你能改变多少，而在于你是否愿意为他人心疼。等到孩子们以后长大了，就会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可能你已经尽力了，但是他不一定会得到你最后最想看到的那个结果。那这个就代表我们失败了吗？也不是的，毕竟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努力了。今天的这篇文章呢，如果是家长在听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可以试着让孩子们去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稻草人明明连半步也不能移动，为什么我们还要说他非常的尽责任？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已经尽了力，但是仍然不够完美的时刻呢？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是一个会动的稻草人，你最想先救谁？你是先救老奶奶的稻子，包括这个故事后续里面还有生病的孩子，桶里的鲫鱼，还有一位要投河的女人，你会先救谁？这个可能需要大家去通读一下全文哈。第三个就是，叶圣陶爷爷为什么不让稻草人动起来去救人呢？如果稻草人真的能动，那这个故事还会这么打动人吗？今天的共读结束之后啊，也请孩子们和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责任小稻草人哈。大家呢可以找一些旧报纸，我们一些吸管啊什么的，家长跟孩子一起动手做一个小小的稻草人放在书桌旁。我们可以每天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今天尽责了吗？今天我有没有帮助到别人？明天

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让孩子明白其实这个尽责任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天的一个小行动。那我们也希望哈，能够在评论区当中看到更多，就是我们在带着大家做完这种分阶段的分享之后，然后呢大家会去通读一下全书或者全文，然后有更多的一些感悟回馈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夏天读成有温度有责任的一份回忆。那在明天的夏日共读计划当中呢，我们依然还会和大家来接触到一本新书。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回来之后呢，我们应该是会有一小段的半点报时，然后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国潮补习班的环节。

下午的4:2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现在外面正在下雨，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呢是局地暴雨到大暴雨的一个天气，那海口市气象台呢也是有发布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眼风镇已经出现了雷雨大风天气，预计呢海口大部分地区在今天一直下午的时间段，一直到晚上的7点之前，都有可能出现雷雨大风的工作，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呢会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包括呢海口市气象局和海口市水务局也联合发布了城市内涝预警哈，一共是有22条路段都有这个内涝的一个风险在，包括像广场路、椰树门前路段、德胜沙路、滨河路、滨海大道电力村啊、龙华路、市一中这边、一龙西路啊、金龙路和龙华西路啊等等，一共是有22条路段都有可能会出现积水。来吧，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国潮补习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

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下午的4: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胡彦斌演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哈，用现在的一种音乐方式把它演奏出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国潮补习班，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说起长亭，你会想到什么呢？刘永有一首词，大家还记不记得？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李白有一首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哎，是不是这么读的？它里面那个是更还是怎么读哈？这个我一会儿还要去查一查。我记得是有这么一句，好像古代离别的诗句都离不开这个长亭。我们也让大家来想一想，就是你能想到哪些诗词当中带有这种长亭的？

刚才说到那个李白，他是在《菩萨蛮》里面的这样的一句哈：“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其实啊，在古代长亭最初的职能根本就不是送别啊，更不只是一个亭子，它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如果说它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派出所，大家可能会更加好去理解一点。秦汉时期啊，朝廷呢会在主要的道路上每隔一定距离就会设置一个亭，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而亭负责人呢当年被叫做亭长，他主要职责是什么呢，要负责接待过往的官员，传递公文，维护治安，缉捕盗贼。这样一说是不是就更加的明白了。那在古代呢，长亭其实是交通站加上邮政局再加派出所三合一这么一个机构。然后以前呢有一本书叫做《续汉书·百官志》，当中也是有记载过的，他的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亭长手里拿着公文板和绳索啊，看见可疑的人就可以盘问抓捕，那治安权力可是相当大了。而长亭之所以后来变成了送别的代名词，其实原因也是很简单的，因为它呢通常设置在古代城市之间的交界处，就类似于咱们现在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送客送到十里长亭。有首歌什么长噔噔噔，就是送别的那个嘛，长亭外，对吧？再往前那就是送出了城，该说的话也说完了，该流的泪也流完了，彼此就在这里分别吧。是不是比较神奇，一个政府的治安机构就这样在文人的笔下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浪漫的这种送别地标。

那我们说到亭长啊，有一个人大家可能也是知道的，那就是大汉开国皇帝刘邦。在《史记·高祖本纪》当中有记载，说高祖为泗水亭长，就是说刘邦啊曾经在秦朝时期担任过泗水亭的亭长这一职。那亭长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官呢？其实他也没有什么级别，你像秦朝的亭长，他属于叫做度食吏，就是一年的俸禄可有那么几十担的粮食，养家糊口都勉强。刘邦当亭长的时候，那也是穷得叮当响，所以呢，经常也只能是赊酒喝。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亭长，后面却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哈，这可能也会引来很多人的一些想法吧。虽然只是卑微的起点，

但有可能是逆袭的开端。等到了唐宋时期的时候，这个长亭的治安功能就慢慢淡化了，游艺功能呢也被取代了，但是长亭作为一个地名却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文人的血脉当中。唐朝的送别礼仪通常是这样的，像送客出城，在长亭会设宴饯别，这可不只是文人雅士的行为，而是当时它是一种社会习俗。诗人王维呢在宋元二使安西啊，这里面就写到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这杯酒其实呢就是在长亭喝的。那到了宋朝又更近了一步，刘永在那个雨霖铃，大家记得哈，里面也是写过说这个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啊。然后他里面还提到了一个词，叫做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州催发，对吧？那这个都门帐饮呢，其实就是在城门外的长亭处搭了一个帐篷饮酒话别。那到这个时候，长亭就已经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亭子，它就变成了一种文化，它所代表的就是中国古人们对于离别这件事儿一种仪式感。那今天的中国呢，更是没有了十里一亭这样的一个制度，也不会有人在城门口去摆酒送别了。但是当长亭外古道边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依然还是能够击中我们心里面最柔软的那个地方。

我怎么一下找不到《送别》它最开始的那个原唱是谁来演唱的呢？大家之前都听过哪个版本的这个《送别》？朴树好像之前也是有唱过这首歌，当时是在一个电视剧里，很多很多的这个歌手都唱过。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这个版本吧。那不是因为长亭还在啊，却是因为呢离别还在，思念还在，牵挂还在。我觉得有时候下雨天就很适合，不是说很适合，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很容易去思念某个人。那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外面还在下着雨，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提示一下大家，截至到下午的4:30 G98 绕城高速往城迈方向美安路段受事故的影响，现在是占用到了第1、第3条车道，车多行驶缓慢，咱们提前来绕行一下。另外呢，长滨路和长稳路路口南北双向现在已经有20到30厘米的积水，车辆已经没有办法通行了。

下午的4:4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小鱼说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是的，我们来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个知识点也挺有意思的哈。大家是不是都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那和这个飞将军齐名的冯唐他到底是谁，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李广呢，很多人可能都对他不陌生，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王昌龄的一句话更是将这个飞将军李广名留千史。但是在王勃笔下和李广齐名的冯唐却鲜有人知，那他到底是谁呢？为什么王勃写冯唐这个人易老呢？这个事儿呢，如果单从冯唐易老这句话的字面来理解，你是不是觉得冯唐可能是一个还没来得及施展才华就老了的一个倒霉蛋儿呢？但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遗憾地告诉你，你只是猜对了一半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冯唐的另一半。冯唐是谁呢？他是西汉人，先后在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为官。不过呢，他这一辈子干的官职都不大，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敢说话。文帝时期，他就曾经在宫中担任中郎署长，大概相当于皇宫警卫队的一个小队长。此时的这个冯唐已经40多岁了。有一天，汉文帝路过冯唐值班的地方，就跟他聊了几句。文帝问：“你老家是哪儿的呀？”冯唐说：“我爷爷是赵国人，父亲搬到了代国。”文帝一听代国来了精神，因为呢他自己没当皇帝之前被封的正是代王，从小呢就一直在代国生活，就感觉哎呀，这真是老乡见老乡了啊。文帝就问说：“我以前在代国的时候，有人就给我讲赵国将军李琦如何英勇，我到现在还记得，你知道这个人吗？”冯唐说：“李琦哪比得上廉颇、李牧啊。”文帝说：“你怎么知道比不上呢？”冯唐说：“我爷爷在赵国的时候跟李牧的部下很熟，我父亲呢跟李琦又很熟，所以我知道谁更厉害。”这文帝越聊越激动，拍着大腿说：“哎呀，我要是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军，还用担心匈奴吗？”这个时候呢，冯唐看了文帝一眼，说了一句话，说：“以陛下的用人水平，就算有廉颇、李牧，你也用不了。”这话一出，现场气氛瞬间凝固了几秒钟，旁边的人听着都要炸锅了哈。对面说话的人可是皇帝呀，你这一个看门的小老头竟然当着皇帝的面说你不行，估计要换做其他任意的皇帝，冯唐这颗脑袋当场就要搬家了。不过这汉文帝呢，他是出了名的脾气好，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离开回宫了。没过多久，文帝就把冯唐召来说道：“你把我骂得那么难听，你就不能私下跟我说吗？非得在这么多人面前说。”看来这文帝心里啊，他也是没过去。但是冯唐依然很敢说，他说：“我是个粗人，不懂得避讳。”你说文帝生不生气呢？但是他没办法，因为文帝知道冯唐说的都是对的。后来呢，这个匈奴侵犯云中郡，云中郡的太守魏尚是个能打仗的将领，把这匈奴挡得死死的，但是却因为报战功的时候多报了6颗人头，就被朝廷下令撤职入狱了。冯唐知道之后就觉得不公平，他就对文帝说：“将士们都在边疆打仗，命都豁出去了，报功时多报了几颗人头，您就把人给抓了，赏得太轻，罚得太重，以后还有谁愿意为国家卖命啊？”文帝一听这话，觉得有道理，当天呢就派冯唐拿着这个符节去赦免了魏尚，并且恢复了他的太守一职。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呢，当时也是把这件事儿描述得很清楚啊，而且还说冯唐是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说真话的人。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说了这么多次管用的话，文帝仍然没有给他升官，他还是那个中郎署长，还得继续站岗巡逻。你想吧，文帝是不是挺记仇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说话也是，你得讲究一个技巧。文帝驾崩之后，景帝即位，冯唐依旧是不温不火，虽然被任命为楚国丞相，但是时间很短就被免职了。终于到了汉武帝时，朝廷征召对付这个匈奴的人才，汉武帝就想起了冯唐。可这个时候冯唐已经90多岁了，实在是有心无力了。

这就是冯唐易老的全部故事。那王勃在写《滕王阁序》的时候，他才25、26岁，他在文章当中就感叹冯唐易老，恐怕呢不是在替冯唐感叹，更是在替自己感叹。当时呢，王勃因为一篇这个文章得罪了权贵，被贬出了长安。我们之前也在讲王勃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是有聊过的，路过了滕王阁。那他写冯唐易老，更是想表达怕自己也像冯唐一样空有一肚子的才华，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却没有机会来施展。而且呢，更让人感觉可惜的是，仅一年之后，王勃渡海的时候就不幸溺水身亡了。而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唐高宗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时候，不禁拍手叫好。可当得知王勃已经离世的消息之后呢，又不由得感觉非常的叹息。所以我们说今天的这一句哈、叫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是冯唐的遗憾，也是王勃的遗憾，更是古往今来无数怀才不遇者共同的遗憾。

好的，下午的4:55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明天下午的3:30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更希望啊，因为孩子现在刚好就是在这个暑期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上班没有时间听的话，可以用手机的这个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 APP 阿基米德，然后搜索海口音乐广播，都能够找得到我们下午海南教育前沿的这个节目。尤其是在我们的国潮补习班呀、夏日共读啊，这两个板块是专门为孩子所打造的，所以更期待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读书，然后一起来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李宇春的这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明天下午的3:30再会吧。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

0: 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加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馆。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1.6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0: 都给你。
3: 大家好，我是赵鑫，
4: 我是周末，
5: 我是坏坏。
4: FM91.6
5: FM91.6 搜罗情报局，
4: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3: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上班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6: 大家好，我是安琪，
7: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7: 美食地图，
6: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7: 下班生活指南，
6: 下班生活指南。
2: FM 91.6搜罗情报局，
6: 好的，
0: 好的，给你。
8: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下班快乐。上一次来上搜罗的时候还跟谁来着 Barry Wong 好像互动了一句啊，他说又听见大叔在这儿上了。哎，我就说这不是时不时的出来逛一逛吗？还委婉的对我表达了支持。我还搜到了之前在好像我们这个916二十周年的这个当时的那个庆典群里面吧，大家也提到过，说哎，在这个点听过大叔的声音，在那个点听过大叔的声音，好像当时我还没有上过搜罗情报局。我说可能不太有机会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碰面，

0: 但你看，话呀不能轻易说，这不是我又来了。
1: 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
0: 所以在正式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下班快乐，各位下午好，我是又来搜罗代班的书剑。

0: 还是一如既往，因为我也反复在这个时段跟大伙儿聊到过，就我这个人平时就挺宅的，我日常的出行路线呢就是家里和台里这么两点一线，来回的往返，不太有机会去像张扬呀，或者是其他的小伙伴们会到处去探索啊，哪里有新鲜的好吃的好玩的，有自己的切身感受，然后再分享给大家。尤其是他们会做一些探店呐，或者是实际的线下体验呐，不是单纯的说哦，网上刷点文字，然后就转给大家。这个信息大家都能够搜得到，是吧？没有任何意义。更多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带着很强烈的个人感受，经过自己的主观确认之后，然后好的东西再分享给大家。但我这个人确实是生活乏善可陈，不太有什么机会去外边去东游西逛，去深入了解和体验到底哪里是真的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所以每次在搜罗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大的忐忑，就是不知道该拿什么好的分享给大家，那不妨索性就放弃这个念头。其实每次我来上搜罗的时候，就跟大伙闲聊聊天儿。希望大伙儿路上下班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阴雨连绵，还是天边晚霞夕照，都能够多添一份舒缓的心情，可以轻轻松松的回家吧。
1: 我想跟你再待。
0: 当然，说实话，每次聊的话题呢，未见得都很轻松。上次来的时候是周几来着？然后稍微聊了几句，又提到我当时状态很低迷，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我其实当时应该是已经在生病的状态当中了，只是我自己并没有特别的察觉。说实话，我这个人对自己的身体蛮大条的，就是不是那么的关心，所以当时我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自己已经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只是带着一个很低迷的状态，跟大伙儿絮絮叨叨的念了2个小时。
1: 却有个贪杯的灵魂，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
0: 所以我想，总该事情有个进展吧。今天跟大伙儿汇报一下。首先有一个算好消息，就是我，在上上个周末的时候，去发热门诊，去检查了一番，做了咽拭子，2只咽拭子，测什么甲流、乙流是阴性的，新冠呢，也是阴性的。首先，还好，没有所谓的中招。
1: 泪痕。
0: 但是身体的症状是现实存在的，总要查个原因吧。所以我进行了长达半个月左右的这种反复的折腾，西医也查了。

0: 中医也看了，做了胸部 CT， 做了脑 CT， 做了心电，检查了一溜够。但其实所有的医生看完之后都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到底我每天那个剧烈的头痛和反复持续的低烧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更吓人，对吧？你说如果确诊是新冠，那就按新冠治；确诊是甲流或者乙流，那就按甲流和乙流治。但是明明身体反应那么强烈，却不明原因，哇，这我同时又背上了严重的心理包袱。
1: 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虽然你沉溺就让你上身。
0: 所以其实直到今天，尽管我的体感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好转，因为持续在用药，但始终其实还没能够明确究竟是从何而来的。现在只是大概率的怀疑，就是最初可能是有过流感啊，或者是新冠，不知道是什么。但因为我及时吃了一些药，到我去检查的时候，各项指标已经恢复正常了。但尽管指标恢复正常了，可是身体上的那种痛感，尤其是那个剧烈的头痛，并没有因此消失，还反而一直在持续。查出一项指标呢，说是双肺有轻微感染，也就是说轻度肺炎呗。但是白细胞又正常啊，只能怀疑是不是因为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这个血液检查，只能怀疑大概是衣原体或者是支原体的肺炎感染。我就始终不明白的一点就是，没有医生跟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个肺部的轻微感染会导致每天晚上一点到凌晨五点有剧烈的头痛，相当剧烈的头痛，就是你睡着的时候会让你疼醒，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那种。
1: 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
0: 哎呀，终究是持续了这样半个月左右吧，坚持用药，坚持吃抗生素，再有辅助一些中药汤剂的治疗头疼的药。我最终也不知道到底是说抗生素对我的肺炎起到了治疗作用，还是那个抗生素在消除肺炎的过程当中伴随着治头疼的中药发挥的作用，让我现在可以第一彻底退烧，第二不再那么剧烈疼痛了。也不必纠结管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好转了就是好迹象吧。那希望能尽快的更好的好起来，然后以更好的状态在电波里，在网络上更多的更好的去陪伴大家。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嘿，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

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搜罗情报局，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早更大叔舒健。啊，尽管是闲聊哈，但也不能是那么漫无目的、漫无边际，所以还是得找个主题，聊聊朋友吧。我其实是一个特别不擅长交朋友的人，第一是比较哀，天性比较被动，好像我从，让我想一想啊，从上大学吧，因为大学以前那些同学呀什么的，很少有我一直维持的朋友。从上了大学开始，我算是有了人生的第一个挚友。可是纵观自己大学这几年的历程，我也有且仅有一位可以称上是挚友的朋友。工作以后也是朋友没几个，而所有我的朋友有一个共性，就是都是他们主动来接触我，而不是我向他们发出什么信号。对于我的一个性格弱点，天生被动，不擅长交朋友。但是想跟大家聊的并不是说怎么交朋友的事儿，而是朋友相处当中，如果彼此发现一些问题，在自己眼中看起来可能会是缺陷的，自己看不惯的，跟自己当初交这个朋友的时候所秉持的理念发现有些隐约不同的时候，你是会直言不讳呢，还是会当作不发生、没发生过去忽略它呢？我来打一个比较文艺的比方哈，就是我们吃饭喝汤用的碗，用的时间久了，洗的次数多了，我们可能会发现这碗沿上会有一个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磕出来一个特别小的小缺口。缺口呢不大，不至于说让汤水漏出来，

据说真正割破我们的嘴唇。但是每次端起碗来吃饭或者喝汤的时候，嘴唇总是会敏锐的触碰到那个不平整的边缘。你家里有这样的碗吗？那你有这样正在相处的朋友吗？其实他会有一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该怎么看待这个缺口呢？想办法把它错平，还是干脆换一只碗，又或者是反正每次用的时候把碗转个方向，用没缺口的那一侧更贴近我们的嘴唇呢？当然，大家知道这个对朋友有一个形容叫自愿选择的家人，所以这种想要去纠正对方、想要去提醒对方的冲动，就是来自于一种极其深刻的参与感，因为把对方视为很重要的存在，所以他的缺点在自己眼里就显得格外的清晰，甚至会有一种责任感，说你看我发现了他这个毛病，我要是不跟他去说，还有谁会提醒他呢？但是同时也有另一种力量在心里面去抗衡，就是要是翻脸了呢？要是关系破裂了呢？要是伤害了对方自尊心呢？

友情就是这样悬在这根钢丝绳上，我们又不想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但是也没有资格做一个居高临下的雕刻师。恰恰是我们太重视朋友这份关系的重量了，才更加的让我们进退两难。当然我说的其实是我会有这种纠结，也许你并不会。

但是我知道，其实越到近一段时期，好像人们对于直言不讳就越赋予了一种道德上的崇高感，你觉得吗？就很多人相信，真正的坦诚就是要不加掩饰的去指出对方的问题，你真心的告诉他他的不足，才是你真正为对方着想。但我这人怂啊。我总觉得。

的直白是一把双刃剑。就人在用真诚这个词儿的时候，特别容易忽视语言本身它有物理属性，语言是有分量的，是有棱角的。就一个人把他观察到的缺点啊，作为极其直白的规劝向对方进行输出的时候，这些话在出口的那一瞬间就脱离了说话者的本意，成了一种有穿透力的实体，对吧？你看，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一个习惯在社交场合里说话特冲动，容易让人难堪的朋友，就是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好，我们找个机会直截了当的跟他说，你刚才说话说的太没情商了，弄得大伙都很尴尬，你以后能不能注意点。每个事都是事实，对吧？初衷也是好的，想让他少走弯路，少得罪人。但是听的人呢，你觉得他第一反应会是感激吗？还是一种生理性防御呢？其实他心里边会不会其实对自己是有认知的，他是知道自己是那样一个直白的、冲动的、容易让人难堪的人。我不晓得，可能这样的人他是出于某种自我防御，还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让自己可以继续维持这样，明知自己是这样，可能自己也认知不好，但还是要继续这样做。而当我们直白的跟他说你不该这样做的时候，就有可能把他遮遮掩掩最不想让人看见的那一点真实的情绪被我们一语道破了。就我们想的可能是给你递一把钥匙，对吧？可能你自己不知道你被锁住了，被蒙蔽了，帮你把它给撬开。但对于听的人来说，可能你伸过来的是一把锋利的刀。而且直白特别容易混淆真诚和冒犯的界限，直白脱离了对方能承受的这个限度的时候，脱离了对一些具体场景的考量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演变成一种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而使用的语言暴力。很多被冠以刀子嘴豆腐心的那些话带来的后果，就是刀子反倒是真捅进去了，但你的那个豆腐心啊，那个温柔，那个热度啊，并没有顺着那个冰冷的刀锋传递进去。

0: 我看到学仔发过来一段语音，我们试一下看能不能听得清楚他说了句什么。
1: 我一直都很喜欢交朋友，但我在初中的时候交了两个特别铁的闺蜜，但其中有一个我再也没有联系了，是因为我觉得我允许你和我肆无忌惮的各种吵吵闹闹啊，或者说相亲相爱，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允许你欺负比我还要傻的人，就是因为他干了一件事，欺负了一个比我还要傻的人。后来我发现，还是慢慢的彼此慢慢的找接触吧，后来就再接触。
0: 基本上还是能听清吧，就是学姐讲她的初中的时候两个特别铁的闺蜜，然后其中一个已经再也不联系了。对，我当时，哎，能够理解，就是我们以前会对朋友有一个非常高的期许啊，觉得为什么我刚刚要说很多人把朋友视为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家人，那如果作为家人的话，其实跟朋友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家人是有血脉作为纽带来进行联系的。就无论你后来发现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不合，或者日常生活习惯的不搭等等等等，但终究无法切断的一层联系，可朋友是有机会去进行修正的。只是我说，有的人是去修正它呢，就像我说去尝试着磨。

磨平那个婉言上的缺口，还是说对他视而不见，索性去接纳包容，啊，转向光滑的一侧去使用它，又或者说这只碗其实它不适合我，索性就丢掉。很显然，学仔选择了这样一种最后的这一种，因为这个可能是触及到了一些最原则上的价值观上的问题，无法认同，那就不要继续。我倒是蛮钦佩的你的勇气，我觉得可能你做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吧，没有后悔吧？没有后悔过，那就做对了。那我这种也是有这样性格特点所决定的一些处事模式，就我是一个特别肉的人，什么事儿呢？总是喜欢翻过来覆过去的，多面去观察、去评估、去权衡，就我很少能够走极端，所以我注定成不了那种特别火的主播呀、网红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当前这种流量的逻辑之下，你只有在一方面立场站稳，秉持一种情绪走到极致，才更有利于传播。而我是总是想要把事情两面一起看。就比方说刚才谈到的，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对方的一些不足，我到底是要直白的讲呢，还是选择隐忍不说？我并没有完全站在直白去讲的这一端，刚刚也能听得出来，但我显然也并不是完全站在隐忍不说的这一端。不过时间有限，我们中间之后再聊吧，好吗？换一首歌听，这个黄霄云这首歌唱的是有点让人觉得听着吃力，没有发挥出他充分的技巧，后边这高音有点太割裂了，不好听。

0: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搜罗情报局，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杂光大叔。

刚刚其实聊到我是一个比较拧巴的人，就是什么事情都喜欢翻过来掉过去的去反复权衡。关于这个朋友之间要不要直白去讲啊，还是要选择沉默包容，其实也是这样，我也在里面一直反复的纠结。其实直白的去指出对方的不足呢，更是近些年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因为大家都彼此更明确了彼此的边界，即便是好朋友可能也要去维系自己内心对于某种原则的坚持，或者是相信我是真诚为你好，我信己无私，我是真诚的无私的想要去帮助你，所以我就可以直言不讳的去指出你的不足。但是在此之前的更多年普遍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沉默和包容是维护情谊的一个万能良方。因为在那种生活哲学里边，包容和委婉被当作是一个人成熟的基石。对，这种观念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那作为朋友呢，最体面的方式就是保持适度沉默，用宽容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委婉来避开可能会引发冲突的摩擦。

就如果一个人察觉到朋友的某种缺点，正在对别人的生活造成困扰，或者正在他把他自己推向更糟糕的境地的时候，如果还是选择视而不见，这个包容到底是体谅还是放任，这个分寸也不好拿捏。因为多数时候的沉默并不是说我对这个人爱得有多深，而是出自于怯懦，出于对于冲突的恐惧，也是出自对于承担后果的一种退让。因为你说真话是需要冒险的，它可能会导致你们俩的关系就此破裂，哪怕没有彻底粉碎，但也要花大量精力去抚平对方因你的直白而受伤的情绪，要承担后续可能产生的很大的沟通成本。而保持沉默呢，其实相对简单，对吧？你只需要说啊，啊，也挺好啊，哎，至少可以换来一阶段的平静。但是这种平静其实是会以牺牲关系的深度为代价的。如果在朋友面前我们建立了一道由委婉和客气筑成的防线，友谊的本质其实已经在变了。一个人在最信任的朋友面前听到的一直是毫无保留的赞美，或者是不痛不痒的客套，那这个关系就不是自主选择的家人了，就不是灵魂的避风港了，它就失去它真实的功能了。所以这样长期下去，沉默就成了一种隐形的疏离，表面上还在推杯换盏，在互相点赞，可是心里边已经明白了，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有些真实的东西是不能碰的。这个关系被委婉包裹起来的时候，看上去还是毫无瑕疵，但实际上成了一朵塑料做的花，就算不凋谢，但是也没有了香气。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啊，其实挺地狱的，就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就是一群朋友在一块儿聚餐啊，涮着锅喝着酒聊得挺好的，而有一个人呢跟大伙聊起了自己的同事，满嘴的抱怨，各种刻薄的偏见，不加掩饰的怨气。你们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没有？你有观察到周围的人，所有参与这场宴席的人都是什么表情吗？给大家形容一下，有人下意识端水杯喝了口水，眼睛往别处瞟，有人低着头拨弄碗里边的那个调料，嘴上呢挂着一丝尴尬礼貌的微笑，有的人可能皱了一下眉，好像想说点什么，但就是让自己换了个姿势，挪了一下脚，话也没说出口。我相信那一个瞬间，每个人心里都有过一场快速的权衡，就是那个在向外喷吐抱怨的人，他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漩涡里。当他在抱怨别人的时候，把自己的缺陷和偏见展露在了面前的这一圈朋友面前。而这圈朋友呢，面临一个考验，是当场打断他说你这么看问题太偏激了呢，还是顺着他去附和几句让他消消气呢？我想如果有人跳出来说，哎，你别这么说了，哎呀，也未必是那样，可能是你看差了，或者这个角度太偏激了。那个满嘴喷吐怨言的人或许可以立刻停下来，但是一股东西被他给咽下去了。又或者说，他也许借着刚才那个情绪调转枪口，对给他提出意见的人一顿输出。当然很多时候我看到的都是，很多时候看到的是很少有人会当面指出来，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选择沉默，甭管是喝水战术喝水啊，还是扭扭身子，还是目光锁定某一个在火锅里翻腾的菜叶土豆片儿，总之不接茬也不提。那这个朋友他就会增强一种虚伪的正当感，他觉得你看我这群朋友是认可我的，可事实上呢，是这一桌朋友可能心里边都给这个人贴上了一个难以沟通的标签。这一次的细节也许决定不了一个人在众多朋友当中永久性的地位，但如果这样的场合多了呢？生活的真相往往就是这些很微

角的细碎的片段拼凑起来的。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没说出的眼神，其实偷偷的都在给友谊的质量打分。大家学会了试探，学会了在言语的缝隙里找平衡。就在这样一次一次的累积当中，凭着对对方的了解，慢慢形成了对对方新的印象。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不选择沉默，而是选择所谓的真诚以待，直白的指出来的话，也未必是出于自己自以为的关心。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就是这些急于规劝朋友的人，事实上他们想要改变别人的欲望，往往远远大于改变自己的欲望。其实人们好像很少会去这样想，当我们看到朋友身上的缺点的时候，那种很迫切的想要纠正对方的心理，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宇哥发来信息问，今天是特别节目，算是吧，反正每次我带的时候都当成特别节目听就算了，周五还是我。

刚才我问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朋友身上的缺点，有的人就喜欢特别急切的去纠正对方。那我不知道，就是有这样习惯的朋友们，有没有思考过，或者是自省过，这份迫切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据我的观察，有的时候人们会带上一种对控制感的隐秘渴望，因为当这个朋友的表现他不符合你之前的预期，或者你判断他的行为可能会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这种未知、这种恐慌，会转化成我们内心的焦虑，而想要消除这个焦虑呢，最好的办法、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去改变对方，让他做我认为正确和安全的选择。另外，有的时候这会是一种自己心理上的投射，有很多时候我们最看不惯朋友身上的一些缺点，恰恰是因为那个缺点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着的，而且正在极力排斥的瑕疵。比如说，一个特别自律的，甚至有点强迫的人，有点自我强迫的人。往往就很难忍受他的朋友表现出拖延跟散漫，所以他在对朋友进行规劝指责的时候，表面上看是想要帮朋友去改善他的生活节奏，但实际上是宣泄自己维持长期的自律而一直在压抑的这种焦虑。朋友的散漫其实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他自己内心深处对于失控和失序的那份恐惧。所以，有的人总像扮演类似修正液的角色，就是把别人的这个卷轴上的涂鸦、错别字都给它抹掉，让他们的答卷变得更工整。但是，谁能保证说你抹了之后，你再往上手写的这个答案一定是正确的呢？在当下的一些人看起来的对方身上的缺点，可能。恰恰是支撑他度过某个艰难阶段的一种防御机制。一个过分敏感的人，一个很多疑的人，可能童年的时候经历过长期的颠沛流离，被从这家送到那家，那家接回那家。一个在花钱的事儿上斤斤计较的人，可能真的他从小已经尝够了贫穷的滋味儿。要是完全脱离他的人生脉络，单凭自己的价值标准去强行修正他，这种修正本质上不就是一种傲慢吗？他完全无视了对方生命中的独立性，而把“朋友”这个词儿降级成了一个等待被改造的客体对象。

还有就是当指出对方的不足或者缺点的时候，人们常常要带上一句，我还不是为你好。这恐怕是语言里最有杀伤力也最让人难以反驳的句子之一了。从父母对孩子到伴侣之间到朋友之间，这句话就像是一个无形的光网，只要套上它，什么过激的言语，什么界限的逾越，都可以被合理化了。在友谊里也是这样，当规劝被套上为了你好的这个外壳的时候，它就成了一张隐形的特权通行证。

拿了这个通行证的人可以理直气壮的穿透朋友之间应该有的心理安全距离，对他的生活习惯、职业选择、情感状态、性格缺陷可以进行肆无忌惮的剖析和指责，因为我的动机是善良的，我是为了你好。要是你反抗，要是你不满，那就是你不知好歹，听不进去劝呢。把人划伤，把人划伤。这事麻烦就麻烦在，要是一个人当面真的痛骂你，你当然可以愤怒的反击。可是这个人是你的朋友，他笑着，带着满腔的关切，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伤你自尊心的话，你连发火的资格都没有。你但凡表现点不满意、不乐意，你就是那个辜负了真心的罪人。

所以这是不对等的。如果一个人习惯了拿拯救者或者是指引路人来自居，不断的去输出规劝跟建议，其实这个关系的平衡倾斜了，而倾斜的关系是注定无法长久的。被规劝那一方总有一天会觉得窒息，会下意识回避这些充满压迫感的相处，然后彻底的渐行渐远了。他渐渐的眼睛眨眨 ，No No No， 再也没空去哽住。所以朋友之间当然需要关心啊，需要真诚的建议啊，需要，去辅助对方修正他自己也认可的某些缺陷呢、啊。但是绝对不包括以为了你好为名去践踏对方的个人边界还有尊严。

0: 妨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正是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Today.

哎，6点半过了，Barry 王又出现了。晚上好。今天跟大伙聊的是关于我对朋友之间，如果看到对方身上有缺陷或者不足，要不要当面指出来，还是说装作视而不见？其实跟我一直以来思考任何问题一样，我都是那么的拧巴，是想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作为一个大人，我们眼中的世界早就不是孩子眼中的黑白分明，任何事情不是只有非此即彼的一种解法，一定还有别的途径可以去权衡利弊之后做出最佳的

未必是最正确的，但却是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因为我当然不觉得很好的两个朋友永远就不能对他的缺点提出不同意见。事实上，如果两个人真的好的话，一定是可以经受坦诚来进行考验的。但是关键在于，直言不讳它是需要讲究场合跟分寸感的。什么时候可以说，什么方式能让人接受，这个还真需要点情商。比方说时机 timing 这个东西，一个人他本身正处在情绪的极度的低谷，或者正面临一个重大挫折的时候，即便你特别清楚就是因为他身上那个特别明显的缺点导致了这次失败，可你这个时候直白地告诉他问题在哪儿，也很残忍。一个人受伤了画画淌血呢，他最需要的是一个创可贴，不是你给他详细分析你是什么病因导致你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难道让他吐啊吐的就习惯了吗？好的时机一定是在这场风暴过去之后，他也在冷静地去反思，而你在旁陪伴，在一个理性的状态下，用探讨而不是审判的姿态来切入进去。还有就是场合，古人也说规劝于私事，这个放到今天还是金科玉律。不要在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去指责你朋友的缺点，哪怕这个缺点再明显。在公共场合里的指正，不管动机多纯洁，客观上都是对对方尊严的一场公开处罚。

分寸感还是很重要的。而分寸感从哪儿来呢？并不是一些教学或者是案例或者一些短视频的信息传递里边可以学来的。分寸感是来自于你的本心。如果你真的是在乎这个朋友，想要他修正，希望他更好，你一定会在说出那一句话之前，那句真实的指责或者是建议对方的话之前，在脑子里先把这个话给掂量一下，掂量一下这话落到他的耳中，砸到他的心上是一个什么分量。Have I lost my mind? Well, I don't care. You're here tonight. 我相信坦诚包裹着深切的尊重，它不是你自己直觉和情绪的宣泄，也就不会变成他的刺痛的荆棘，而真的会成为在黑夜中去寻找方向的时候，你给他在身边支起的一盏灯。

当以上所有的分析研究最终落脚到一些建议，其实都建立在两个人是真正的朋友，那种内心与对方互相认可，彼此接纳，有着多年的默契，对这段关系有着无比确定的真实的朋友。因为只有这样，哪怕其中有一个人实在忍不住很直白地跟对方说了他的毛病，可能当下还是会有点挂不住脸儿，闹点

小情绪，但是呢，他至少并不怀疑你真实的善意。他会知道你跟他说这个话不是出自于什么算计，不是出自于什么傲慢，是对他真诚的关心。所以当情绪过后，他会认真思考那句刺耳的真话，甚至会找个机会给你发回个表情包，把这个尴尬的一个小局面悄悄地翻篇过去。同样，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彼此信任的基础，当一个人选择对对方身上的一些缺点保持沉默的时候，其实他应该也能读懂这个沉默背后是体谅，不是不在乎，不是敷衍，是我知道你现在改不了，但是我可以陪你在一起等等。所以如果真的是这种朋友的话，我相信直言规劝也好，沉默包容也罢，其实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会成为是具体情形而自由切换的一种表达方式。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安静，不用去向外寻找答案，你们彼此之间的默契与信任会给出一个最恰当的选择。

我不知道各位回头看一看自己的这么多年，究竟积攒了多少可以达到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彼此信任与默契的好朋友，能数出几个？如果有，不管是几个，希望大家都彼此珍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脱离父母之后，注定要一路孤单的前行，不管是走在荒野，还是在城市的人流，能遇到这样几个人，与我们并没有血缘的纽带，也没有建立法律的契约，也没有烧黄纸、刻响头，就是因为一些灵魂深处的共鸣，让我们可以选择彼此，并肩走上一段漫长的旅途，多难得呀！

今天跟大伙儿聊了，关于朋友的话题，聊了有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我这个过程里边也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搜寻。如果让我来回头看我的这些年的人生历程，我能找出几个最后达到我刚刚所说的那种彼此信任与包容的挚友？我找到了两个。我就不分别说他们是谁，或者去详细讲述我与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了，只是大概的说，一个是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就结交的人生第一个挚友，还有一个是我在温州工作的时候，与我共度了很多风雨的，最好的朋友之一。我该怎么形容这两个人跟我的关系呢？就是，当有一天我发现全世界都对我紧闭了门窗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是我的逃生出口。

好了，话也聊完了，嘴也说干了，我去补点水，祝各位今晚开心顺遂，周五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还没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你！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欢迎您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

0: 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下一站正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今天想和你聊一本最近在书圈里被反复提到的书，叫《收容所》。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写于1961年，算下来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65年了。而很有意思的是，这部在西方社会学界被奉为经典的著作，直到最近才刚刚迎来它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60年的时间差足够让地球上的科技翻天覆地，让好几代人出生长大变老。但是当你真正翻开它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奇特的、脊背发凉的恐惧感。因为65年前的这本书里，那些用签字印在纸上的、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充满冰冷的逻辑，我们其实现在看起来一点儿都不觉得陌生。戈夫曼当年为了写这本书做了一件特别狠的事儿，他隐瞒了自己学者的身份，跑到华盛顿的一家有上万名患者的精神病院里当了一年多的体育治疗助理。他并不是像那些专家一样给病人发放各种问卷，去让他们回答各种问题，他是

每天跟这些病人们一起吃饭，一起放风，一起看着窗外发呆。他想要通过这种实际的体察来弄清楚一件事儿：当一个人被推进那扇沉重的大门，被留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里的时候，这个人的内部究竟会发生什么呢？他在书里留下了一段描述，他说，当新来的患者跨进大门的那一刻起，一场精密而缓慢的剥离手术就开始了。他们拿走了我的皮夹，里面有我女儿两岁时的照片，还有一张早就过期的理发店会员卡。接着他们让我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一套分不出颜色、粗糙的刮皮肤的灰色制服。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再是那个在街角开杂货铺的、喜欢在下午喝一杯浓茶的某某先生了。我只是一个空壳，等着被写上一个新的编号。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会觉得这种精神病院的世界里边所发生的一切，这些极端的场所发生的极端的个例，和我们的生活相距遥远。但其实戈夫曼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权控机构，它指的不光是精神病院，包括修道院、监狱、远洋轮船，甚至某些封闭式的训练营。在这些地方，人类原本丰富的、无序的、充满个性的日常生活被压缩成了一条单一的流水线。而在60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个看似自由、遍布着连接、充满无限可能的数字时代里，再次拿到这本迟到的中译本，却好像在看一本关于现代人处境的预言。我们倒是没有被关进那个物理形态的高墙里，但我们是不是也在经历着某种无形的剥离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顺着戈夫曼的眼光去看看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些缝隙能够窥见一些什么真相，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剥离是怎么发生的。戈夫曼在收容所里写着，权控机构的第一步往往是从摧毁你的身份装备开始的。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都会有自己的装备，你习惯穿的棉麻衣衫，挑了很久的眼镜框，钱包里没舍得扔掉的各种有纪念意义的票根，甚至是维持了多年的发型。这些东西看似肤浅，但是构成了你自我的外壳，向世界宣告着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拒绝什么。但在精神病院或是监狱里，这些东西在进门的第一天就会被无情的收缴。你的发型会被推成跟所有人一模一样的寸头，而衣服也换成了统一的罩衫。这种去个人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心理上的钝化。当所有能证明你独特的细节被拿走了之后，你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就会开始松动，开始变得容易管理，因为你看起来跟旁边的人已经没有任何区别。这种关于身份装备的剥离在我们现代生活里其实正在以一种更温和、更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发生着。你没有意识到吗？看看你坐的位置，在高档的玻璃幕墙所包裹的写字楼里，在整齐划一的开放式工位上，一望无际的灰色或米色的挡板，每个人桌上放着差不多的保温杯，电脑屏幕上闪烁着差不多的表格。在很多大公司里，人们不再互相叫着中文名字，而是一串英文名或者某种职能代号来互相称呼。哦，那个做投放的，那个负责对接的，那个技术部的，甚至连社交网络上的面孔也变得越来越像。手机里小红书上的精致生活有着统一的滤镜和配乐，高管们的领英头像里有着复制粘贴一样的职业微笑，连大家表示愤怒或者快乐的时候用的表情包都是同一批。我们是自愿的交出的那些独特的、粗糙的、带点笨拙的个人特质，然后换上一套符合某种高效社会系统的数字制服。每天早上刷着闸机发出滴的一声的时候，那张工牌、那个工作证，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就成了我们的身份装备呢？它证明了你的价值，但同时也把你这个人的具体的鲜活的面孔隐藏在了一个庞大的高效运转的机构的背后。我们还觉得自己拥有无数的选择，但是转过头去，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标准的、光滑的现代标本。

除了物质上的剥离，权控机构最厉害的武器是时间。在戈夫曼的观察中，精神病院里的时间是被完全制度化的，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排队领药，什么时间可以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什么时间熄灯，都有一张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

在这张表里，最大的特征就是空间的打破和时间的无缝衔接。而在正常的社会生活里，我们的生活是分块的，在家睡觉，在工厂、公司、单位上班，在酒馆、咖啡、娱乐，三个场景是分离的，面对的人不一样，遵守的规则不一样。在老板面前是一个谨慎的员工，回到家可能是一个喜欢躺在地上跟猫聊天的幼稚鬼。这种空间的隔离给了我们喘息和切换人格的自由，可在权控机构里，所有活动都是同一个地方发生的，面对的是同一批的监管者，而每一项活动都是为了完成一个整体的宏大目标而服务的。你想一想，这些年大伙一直讨论跟反思的衡水中学，想想那张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时间表，清晨5:30起床，5:45跑操，口号要喊得震天响，手里拿着单词本，连排队打饭的几分钟都要见缝插针地背上两个组合，晚上10:10熄灯，多一分钟洗漱都是违纪。在这种拉得极满没有一丝赘肉的时间表里，你找不到哪怕一分钟是留给学生自己支配的，就是一个完美的闭环，把人的生理心理状态死死卡在齿轮上。这种对时间的精神压榨并没有随着毕业而结束，它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变成了成年人世界里的 KPI、 OKR 以及手机里永远在闪烁的钉钉和企业微信。你看看你的手机，你有真正的闲暇吗？哪怕是在下班的周末，在沙发上一躺，手里拿着手机，大脑真的可以休息了吗？即便工作不来追你，算法也给你排好了下一分钟要看的内容。所有那些被精心设计的短视频，无缝衔接的比权控机构的时间表还要紧密。我们自以为是在支配自己的空闲时间，而实际上不过是被接力棒从一个系统送到了另一个系统。所以当生命里不再有留白，当每一分钟都必须产生社会学意义上的产出或者消费的时候，哪个能够内省，能够胡思乱想，能够允许自己脆弱一下的那个自我，还能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全社会的权控机构里得到一丝喘息呢？戈夫曼在收容所里还发现了一个很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机制，它叫做特权制度。在精神病院那样一个极度压抑，几乎剥夺了所有人权的生存环境里，管理层并不会一味地使用暴力，因为那样更耗费成本。他们更倾向于建立一种微小的吝啬的奖惩机制，比如如果你这一周表现得特别听话，没有大喊大叫，按时吃药，就可以获得一个靠窗的位置和看报纸的特权，或者你可以多得到一支香烟，甚至在放风的时候多在外边溜达20分钟。这些在自由世界里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有点好笑的东西，在权控机构里却成了病人们抢破头甚至出卖同伴也要换取的至高荣誉。这种制度设计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成功地把被登记者和管理者的目标给统一了。被管理者不再去思考我为什么会被关在这儿，这个系统合理吗？而是把所有聪明才智还有精力都投入到如何在这个微小的规则游戏里拿到高分上。这样的顺从的艺术在我们现代的职场和日常生活中不也同样被发挥到了极致吗？想想看，写字楼里的牛马们为了争夺一个年度最佳员工，在年底绩效考核的时候能够达到一个全优的称号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的绩效从 B 变成 A， 为了在年会上能做得离老板更近一点，他们付出了多少心力呢？不也是为了这些被系统定义出来的微小的特权，自愿开启了无限加班的模式，自愿把周末私人时间给贡献出去了吗？甚至自愿在社交媒体上转发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公司发的公关稿吗？一个系统最擅长的就是制造这种精细的胡萝卜，掉在你的嘴前面给你。

一点点的优越感，让你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你会变得比周围的人更高级一点。而我们常常忘了抬起头来看看，那个能让你获得尊严、获得微小特权的评价标准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而一个人把所有的智商、情商都用来琢磨如何迎合系统规则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完成了最深刻的自我驯化。他在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在步步高升，其实只是在那个被定义好的迷宫里跑得比别人快了一点点，姿势更标准了一些些而已。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

0: 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3: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会有一个问题：人类的灵魂真的能够被100%的格式化吗？戈夫曼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也是那本书最迷人、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他观察到，即便是在压制最严密的环境下，病人们也会发展出一种他称为二次调试的生存策略，简单说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明面上的规则无法对抗，那么大家就建立起一套地下的隐秘的生存网络。在精神病院里，衣服是没有口袋的，为了防止病人藏东西，可病人们总能找到办法。他们会把床单撕下窄窄的一条，绑在内裤的松紧带上，形成一个隐形的兜，用来藏火柴或者是偷过来的勺子。会用暖气管道的缝隙去传递纸条，用一种只有彼此能听懂的黑话去嘲讽他们的医生。这样的行为在管理人员眼中是顽劣，是病态，是需要被纠正的违纪。可在戈夫曼看来，这恰恰是自我在废墟里开出的一朵小花，是一个人在用身体宣告你

虽然拿走了我的名字和衣服，但你不能把我彻底变成一个听话的木偶。这种二次调试在今天打工人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摸鱼哲学的流行，为什么大家要在上班的时候偷偷用浏览器去隐蔽的看本小说，为什么在上到洗手间的时候在马桶上会多坐十分钟，为什么要在企业微信里用各种奇奇怪怪的缩写和表情包来消解那些宏大而虚伪的工作汇报。所以所谓的摸鱼现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人真的懒惰，而是他在高压的高控制力的工作系统里尝试着夺回一点点的自我主权。带薪上厕所，哈，十分钟挺好。在偷偷建立的小群里吐槽几句不被老板看到，那就是一次微小的精神越狱。这都是我们在面对强大的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时所发展出来的有一点点心酸但又充满生存力的二手调试。它虽然微弱，可它证明了我们在里边还活着的部分依然在顽强的蠕动。为了更好地理解《收容所》这本书，我们需要把时钟往回拨，拨回到它诞生的那个年代，1961年的美国和西方世界。当时那里正处在一个剧烈动荡、充满反叛精神的年代的前夜，是属于摇滚乐、嬉皮士、反战运动和先锋文学的60年代。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骨子里流淌着一种对于建制的天然怀疑，在他们眼里，所有的规则、所有的机构、所有的传统的精英文化都是束缚人性的锁链。戈夫曼的《收容所》在那个时候出版，就正好切中了那一代人的情绪。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恨不得拍烂大腿，你看，社会学家已经帮我们论证了，这些机构就是摧毁人性的魔窟。于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西方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去机构化运动，人们开始抗议，要求关闭大型的精神病院，把病人放回社区，要求改革监狱制度，呼吁打破学校对学生的禁锢。人们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浪漫主义信念，只要我们把这些高墙推倒，只要我们打破这些冷酷的结构，人类就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能迎来一个充满爱和自由的新的世界。飞越疯人院的主角麦克莫菲在精神院里带领大家打破禁忌、开 party、 钓鱼，向冷酷的护士长宣战。虽然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是那种对于自由的决绝追求点燃了那个时候无数人的心。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瞬间，人们对自由的估价高得惊人，为了它可以抛弃稳定，可以忍受混乱，可以走向未知。然而同时也把整个社会的旧结构给冲得七零八落。当时的人们相信人生的意义是存在于系统之外的，存在于旷野之上的，存在于每一次对规则的冒犯和越界当中。那种对权控机构的警惕写在了那一代人的骨子里。

而当下我们在读这本书，就不得不把视线拉回到2026年的今天。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的主题是打破，那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的底色或许是摇晃。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技术在快速迭代、经济周期不断调整的现实面前，现代人的心理状态发生了一个非常微妙，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讽刺的转折。我们再一次读《收容所》这本书，很多人的感受不再是我要去推倒高墙，而是一种复杂的甚至有点难以启齿的羡慕。你看我们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常常能看到的这一类讨论啊，比方说有年轻人在大厂高强度工作到崩溃的时候会开玩笑，哎呀，真想找个借口把自个儿关到精神病院里住上两个星期，那我就不用回微信了，不用对 KPI 负责了，每天不过是按时吃饭领药，听起来跟度假似的。或者是那些考公考研失败了好几次的人，看着衡水中学或者考研寄宿学校那种密密麻麻的时间表，心里升起的根本不是恐惧，而是一种隐秘的向往。要是有人能这么天天管着我，帮我把每一分钟都规划好了，我是不是就不用像现在这么焦虑，是不是可以信心满满的上岸了呢？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绝对的自由很多时候成了一场庞大的心理灾难，因为世界已经把所有选择权都交给你了，跟你说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你也必须对着你自己的失败负全责。这样的一个无依无靠的自由，恰恰是把人压垮了。我们开始发现

比起去荒野里当一个随时可能会饿死的狼，如果被纳入一个稳定的，虽然冰冷，但是管我一顿饭的系统，成为一个安全的齿轮的话，那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悖论。60多年前，人们为了逃离权控机构而抗争。

而今天的人们却为了想要挤进一个权控机构的平替版而挤破了头。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似乎正在被对确定性的渴望所取代，我们愿意交出一部分的自我，交出一部分的灵动和自由，来换取一份可以被预期的安全感。这样的心理机制的转变不能简单的用退缩或者懦弱来定义，这是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庞大时代的重压时本能的做出带有防御性的妥协。可是妥协就一定能够换来安全吗？或者说，那些被推倒掉的物理高墙真的从精神意义上也消失了吗？戈夫曼当年研究的是有实体有边界的权控机构，我们能看到精神病院的铁丝网，监狱的重重的大门，知道只要走出那扇门就可以回归到自由世界。那种控制是粗暴的，也是笨拙的，它依赖于物理空间的隔离。而我们今天的生活，权控的逻辑其实是完成了一次高级的进化，它成了一个没有实体的赛博机构。算法大数据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精密、最温柔也最无孔不入的权控墙。它不需要把人关在同一个地方，可以在海口的海滩上晒太阳，也可以在台北的咖啡馆里坐着。可只要你还连着网，只要你的手指还在屏幕上滑动，你就没有走出算法和数据的收容所。它通过投喂你喜欢的具体内容来完成对你精神世界的去个人化。你的信息流早已经不是独属于你自己的，而只是被归类在了编号203的某一种用户画像里了。甚至它对于我们时间的剥夺比当年的精神病院还要彻底。精神病院晚上还会熄灯呢，还会强制你睡觉呢，可算法可不会哦。它甚至在半夜2点继续根据你的多巴胺分泌情况精准地给你推送下一个视频、下一篇推文。这种赛博权控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是被我们渴望着的。我们自愿花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自愿把自己的睡眠、喜好，甚至最隐秘的内心痛苦，通过键盘输入到这个系统里，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可以倾吐的树洞。我们倒是没有被迫脱下衣服，但我们在数字世界里赤身裸体。这是比戈布曼描述的更为高级的顺从。我们不光是顺服了系统，我们还成了系统最忠诚的维护者和扩张者。物理高墙被推倒了，可无数面无形的高墙在我们脑海里、在我们口袋里、在我们的手掌中悄然立了起来。

在戈夫曼的另一部社会学名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戏剧理论。他认为社会生活就像是一个舞台，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在不同的观众面前表演着被期待的角色。舞台呢，分为前台和后台，在前台我们要保持礼貌、专业、符合规范，而在后台我们可以卸下伪装，抠着脚骂着脏话，展现出最真实和最不堪的一面。而《收容所》这本书当中，戈夫曼指出权控机构最残忍的地方就是消灭了后台。病人们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躲避管理者的视线，睡觉的时候是有人巡逻的，吃饭的时候是有人看管的，甚至排泄的时候都面对着没有门的隔间。没有一个后台让你安全地躲避起来，暴露出充分的自己。当后台被彻底摧毁，那这个人就必须24小时去扮演那个被系统要求的角色。我们现在的社交网络环境又何尝不是面对着这种后台的消亡呢？很多人都拥有不止一个社交账号，朋友圈是前台，那里是一条条精心雕琢过的动态，加班的打卡要显得积极阳光，周末的聚餐要显得生活充实，转发的行业新闻显得自己专业深刻。于是为了藏匿那些无法在前台展示的粗糙和脆弱，很多人开始建立自己的小号、副号。当一个人连崩溃都需要去寻找一个匿名平替，当真实的痛苦要经过伪装才可以表达的时候，这个后台不就是已经被无限的压缩了吗？我们就像那些被关在精神病院里24小时面对探照灯的病人一样，被迫在生活的剧场去贡献完美的表演。我们在前台表演的越是得体光滑，在那个小小的被压缩的后台里感受到的孤独和荒凉就越加深刻。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

0: 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反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一步的呢？书中所提到一个很微妙的心理现象，叫机构化倾向，指的是当一个人在权控机构里待得足够久之后，会从一开始的反抗走向顺从，最终走向一种可怕的上瘾，然后彻底丧失在自由世界里独立生存的能力。你想一想《肖申克的救赎》，书里记载的是有些精神病院里边住了十几年的老患者，等有一天医院因为政策调整宣布他们已经康复了，可以打包行李回家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不是狂喜，而是极度的恐惧和愤怒，会赖在床位上不肯走，会故意打破窗户去攻击护士，只为了让自己重新符合被关押的条件。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用自己的脚去走路，不知道该怎么在没有时间表的情况下去打发一个漫长的下午了。这种机构化的心理在我们日常里边常常伪装成一些无害的甚至被称赞的好习惯，比如对某种固定生活节奏的依赖。每天早上我一定会喝某一个牌子的冰美式才能开启工作，下班以后我一定会去某个固定的健身房去打卡，才觉得这一天更充实，洋洋得意于自己在掌控生活，营造了某种仪式感，可本质上是在为了抵抗心理的虚无，给自己设计了一套权控的微缩模型。而一旦这个模型里有哪一个

齿的错位了，比如说你常去那个咖啡店它关门了，今天工作老板突然间给了一个指令耽误你了，你去健身了，那个时候内心的那种焦躁，那种崩塌感往往超出了事情本身的大小。所以我们何尝不是也或多或少患上了这种现代机构化综合症呢？我们害怕计划被打破，害怕生活出现意外，害怕进入一个没有评价标准、没有打分系统的荒野，就跟那些害怕出院的精神病患者一样。在自己亲手打造的充满安全感的规则格子里越住越深，同时还以为自己在享受规律所带来的高效，可其实只是在用这种对习惯的成瘾来掩盖自己已经丧失了和无序生活和充满变化的生活的肉搏的勇气。当然，收容所这本书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被权控机制所摧毁的，它让我们看到系统力量虽然强大，但是人性的韧性往往以一种极其狡猾和充满烟火气的方式在那些最不可能的角落里生根发芽。我给大家说一个人，他在一家管理很严苛的，连员工上洗手间的时间都要用小程序做线上报备的互联网大厂里工作。在这种连空气都仿佛被 KPI 格式化了的环境里，他在自己的工位挡板和桌面的直角缝隙里偷偷养了一小片苔藓。大家知道那首诗吗？白日不到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就一小片青苔，它不需要太多的阳光，只需要一点点水分就可以活。每天下午当办公室里全都是噼里啪啦键盘声的时候，他拿着小喷壶呲呲地喷上几下。他说，我知道这很蠢，我做这么一个小举动，养这么个小东西，它既不能帮我升职加薪，也不能帮我挡掉老板的责骂。但是只要我看到我喷出去的水雾落在苔藓上，在屏幕的荧光下闪闪发光的时候，我就能活过来。这个就是戈夫曼所说的二次调试的现代版本。真正现代生活的智慧往往就藏在这些很可爱的小细节里，比如被领导批评之后下楼到便利店吃一串热气腾腾的关东煮，或者躺在家里边地板上跟翻着肚皮的猫随便聊上几句你也听不懂他也听不懂的天。系统确实可以拿走我们的时间，可以格式化掉我们的外在，但只要我们还能为这些细碎的不实用的甚至有点幼稚的美好而心动，去花一丁点时间，你内在的那个核心就依然还是安全的，它就还没有被剥离干净，它就还在温热的跳动。

当代人在社会生活里往往容易陷入到一种第一人称的作茧自缚，我们太过于关注我的得失、我的焦虑、我的委屈。当在工位上因为一个退单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在那个瞬间，整个世界对你来说就是那个该死的订单和那个挑剔的客户。而如果当下能够把视角往后拉一步，换成一个非人称的或者至少是第三人称的观察者视角，就会发现世界展现出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面貌。你可以试着在某个普通的下午找一个稍微热闹一点的街角，去观察路上的来来往往的人群，看那个外卖小哥，去看到从写字楼里走出来的其他公司的同事，去看看拄着徒步的拐棍坐在那儿歇脚的阿姨。这个时候，你、我、他这种人称的界限就开始变得模糊了。这就是一种对抗权控逻辑的精神防御。系统希望的是把我们变成一个只知道产出和消费的孤立个体，希望你觉得周围的人都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者是背景板。而当我们短暂地跳出来，去带有那种人文的视角去观察我们生活的周边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和这个世界建立了具体的有温度的连接，看到了规则背后的肉身，看到了冷酷逻辑缝隙当中的人性的摆动。

我们就不再只是那个格子间里边瑟瑟发抖的小我了，而成了一个见证者，见证着在这个充满控制的时代里，人们、大家、他们是怎么用最平凡、最笨拙的方式努力地活着的。而这种视角的切换会给我们内心注入一种沉稳平和的力量，在面对那些宏大冰冷的东西的时候，会多一份不过如此，原来这样，那又怎样的幽默和从容。最近两年有一个词儿在年轻人里挺流行的，叫生理性喜欢，指的是很多时候你喜欢一个东西或者喜欢一个人，没有任何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讲清楚的理由啊，不是他有钱有前途或者符合某种社会大众的审美标准，就是纯粹的身体的本能反应，一看到他嘴角就忍不住的往上翘，一闻到他身上的气味，紧绷一天的神经就会莫名其妙的放松，一听到某个旋律，眼眶就会微微发热。之前我也聊过一次生理性的喜欢，而结合戈夫曼的这本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生理性的喜欢就是我们在面对系统剥离的时候最后最坚固的一道防线。因为头脑是可以被欺骗的，逻辑是可以被重塑的，系统可以通过海量的数据分析告诉你你应该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让人在潜意识里认同这套标准。可身体生理性的经常会比头脑诚实一些，会保留最古老最原始也最属于你个人的动物本能，所以允许自己拥有一些毫无道理的喜欢是很好的。喜欢一朵开得并不好看甚至有点歪歪扭扭的野花，喜欢一首别人眼里土里土气但就是让你跟着可以晃动身体的口水金曲，喜欢一个有很多缺点但就是能让你在他面前安心当一个小孩一样的普通人。这些生理性的本能的连接是算法不能预测的，也是系统不能从你身上剥离的。你可以称它为杂质，或者它被系统称为杂质，可这些杂质恰恰是我们生命的粗糙颗粒，会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被精心清洗过符合某种工业标准的面包，而是一颗带着泥土味道的独一无二的植物。在一个充满规范的机构里，也正是这些毫无道理的喜欢给我们给人类留下了最后一丝可以互相依偎的温度。当代的我们在面对着这种全新形态的权控的时候，是不是只有像60年代那些反叛者一样彻底砸碎现有的生活，扔掉手机去荒野里干一间木屋才算不被系统收容呢？是不是要每天保持愤怒保持对抗才算保全了自我呢？其实这本书的最后隐隐约约给出了一个更温和和更具智慧的答案，系统的对立面很多时候并不是宏大的反叛，而是具体琐碎不被任何概念定义的日常。系统最害怕的就是你过得很具体，系统所做的事儿是用一个宏大的远景或者一个巨大的恐惧来吓唬你，让你为他拼命工作，而我们可以对抗的是转过头去花一点时间研究怎么把一碗西红柿鸡蛋面煮的汤汁浓郁面条筋道。当系统试图用无休止的信息流塞进我们的大脑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是关掉手机，坐到阳台的竹椅上或者是吊床上，专心致志地看一束光，看那束光是怎么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慢慢地从墙角挪到了远处那个花盆的边缘的。把注意力从那些宏大的抽象的不可控的概念里抽回来，投放到一些我们可以触摸到的可以去嗅闻感知到的具体日常里，认真的洗一次碗，认真的抱一抱身边那个跟自己同样疲惫的人。当活得足够具体足够充实的时候，任何一个权控机构都没有办法把你彻底格式化。是的，它很宏大。

很强壮，很牢固，但它的网眼是很粗陋的。而我们的生活是细密、丰富和流动性的，像水一样可以穿过那些冰冷的铁丝网，在它看不到的洼地里汇成一片属于自己的温热的湖泊。今天我们从1961年的一间精神病院出发，跟着戈夫曼的眼睛看过了那些被统一推掉的发型，被没收的身份装备，也对比了衡水中学的时间表和大厂白领的 OKR， 看到了权控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赛博变体，也聊过了那些夹缝里摸鱼的二手生存。中译版的输出往往不是给我们提供一支立竿见影的解药，而是让我们在看清生活本质之后能够有勇气去继续热爱它。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有些无奈的现实，这个时代我们可能很难彻底离开某个系统而独立存在，我们不得不需要一份工作去支付账单，需要某种社会规则来保障基本的安全，需要在不同的剧场里去配合，去扮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现代这个庞大收容所里的常住居民，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变成一个不存在个人身份的冰冷的编号。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拆掉所有的虚拟的或者是物理的高墙，但我们可以选择在墙内保持自己内部的粗糙和生动。我们可以按照一张时间拉满的时间表去每天机械化的生活，但我们依然可以在心里留出三分钟看落叶的闲暇时光，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靠边停一停，看看天空灿烂的晚霞。我们可以穿着一模一样的职业制服，但是在某个隐秘的口袋里还可以藏着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温热的火柴。不要彻底投降，不要完全的向系统屈服，把自己的全部全都交出去，保持一些毫无道理的喜欢，守候一点点不切实际的敏感，在那些指标的缝隙里过一种具体的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祝福各位，也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0: 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

0: 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0: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2: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各位听众的收听好。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FM 91.6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的收听台湾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倾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8: 还能做成漏斗呢。
1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2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4: 全球每年

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啊，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欢迎大家来继续搜索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可以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参与节目互动啊。
0: 是的，
1: 在一开始呢依旧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宣传。今年2026年的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也是马上就要启幕了，8月15号火热开赛。本次比赛呢是将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大家无论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大家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赛道，有不同的组别，同时还有丰厚的奖品等你来赢取。即日起一直到今天啊，今天是我们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来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数智赛事通，智是智慧的智的小程序啊，来进行报名，欢迎大家来大展身手啊。
0: 是的，同时呢我们持续来关注到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
1: 嗯，来吧，我们也来看一看今天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啊。
0: 嗯，
1: 风铃零啊，就零点又回来了。
0: 是的，
1: 谁说零点不打卡的？男人女人你们注意点。
0: 你最近那个，你之前写的那个小说看样还在写是吗？
1: 还在写吗？
0: 那个霸总小说看样还在写，那网约车小妹那个小说看样还在写。
1: 什么霸总和网约车小妹的故事吗？
0: 对呀、啊。
1: 哦，你带入的是哪个？你带入的是网约车小妹。
0: 看起来是的啊，
1: 有点亲身经历了，属于是。
0: 还有浩然哥5:03，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呀，新的一天元气满满哦。
1: 嗯，
0: 看你今天发的这个表情包，应该是元气满满啊。
1: 是。还有托林的鱼呢说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小东东小马宋宋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铃铛的说宋宝马宝早，周三喽
0: 、这个周已经过去了，
1: 还不到一半啊，
0: 1/3喽，
1: 那不就是1/2吗？
0: 还有小鱼说早上好，宋宋小马早上好，早上好。我们也问候所有这个时间在路面上通行的大朋友们，基本

0: 他都是大朋友啊。
1: 嗯，
0: 早上好，今天早上也要好好吃早饭哟。
1: 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方面的情况啊。
0: 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三天的海口天气。
1: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阴天，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4到31度。8月6号星期四，阴天，有大到暴雨，24到30度。
0: 嗯，
1: 8月7号星期五，多云，有中到大雨，24到31度。最近这几天呢，依旧是雨量比较大，尤其是今天是雨最大的一天啊。
0: 嗯，
1: 所以稍后呢，大家可能就会见到噼里啪啦的下起来的大暴雨。
0: 是，昨天那个雨到底下到几点停的呀？
1: 昨天
0: 晚上
1: 其实基本上到6点多就已经不大了。
0: 不是的、
1: 啊、
0: 我到8点下班还挺密的那个雨、就是必须得打伞的程度，不打伞不可以的程度，
1: 反正
0: 咱们就要下雨、啊、
1: 反正我昨天晚上一路骑车啥也没披
0: 交回来的，
1: 对，就也还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情况。
0: 年轻人火力旺，大伙儿不要学啊、
1: 这是最近这几天的一个下雨的情况。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们发来的，看一下。
0: 是 QQ， 你被 QQ 碰见了是吗？
1: 哎，今天还真是偶遇了啊。
0: 他说小马呀，声音挺活力满满呀，路上看到你的时候明显睡不醒啊。
1: 嗨，装的。哎呀，今天早上在南海大道在那等灯的时候，就偶遇了一辆车，路过，缓缓拉下这个
0: 车窗，
1: 然后看了我一眼，说：“哎，小马，
0: 这都能被认出来，
1: 还真是。
0: 他今天还戴了帽子啊，
1: 我扣了个帽子，你都能认出我来。
0: 对呀、啊，
1: 太行了。
0: 他昨天打扮的特别帅，怎么没有人偶遇他呀？
1: 这好事不出门的，坏事传千里。完了之后呢，就问我说：“哎，你今天是不是迟到了？”
0: 哎呀，哎呀，
1: 不算迟到的。咱们节目开播之前到都不算迟到啊。
0: 说这话在家里边准备节目内容来着、再准备一些什么这了那了资讯了啥的了啊，
1: 准备起床啊。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一个吃的东西啊、近日呢，肯德基，今天周几啊，周三还没到日子、近日呢，肯德基与奥利奥中国宣布达成合作，正式推出两款跨界联名饼干，叫吮指原味鸡风味和复古爆米花风味。这个系列的产品呢是7月31号的时候上市了，属于奥利奥趣味时光旅行限定系列的一部分、据官方介绍呢，这款饼干呢是保留了奥利奥经典的这个巧克力外层，但内部夹心呢不再是传统的这个甜味的奶油了，而是经过特别调配的咸香风味的一个配方，灵感就源于肯德基标志性的11种香草和香料，然后产品的这个包装也换成了肯德基标志性的红白的这个配色，部分饼干上的传统奥利奥的标志呢被替换成了肯德基标志的这个肯德基的标志。这次联名推出了刚刚说到的那个两款，一款是致敬肯德基招牌吮指原味鸡的这个咸香风味，另一款是复古爆米花风味，两款呢都是87克的一个单盒装，包含两种口味的174克的组合装，目前呢相关的商品已经登陆国内的电商平台京东，可以购买得到了。
1: 这个是肯德基和奥利奥的一个合作啊。
0: 是，这爆米花味我说实话看着是真好吃。
1: 然后呢，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东方甄选呢最近在官方公众号发布消息，宣布东方甄选的第一款自营彩妆产品马上要上市。那么根据了解呢，这次上市的彩妆产品是唇釉，会一次性推出5个不同的色号。在之前呢，东方甄选有一个自营品牌啊，叫做 East By， 曾经呢接连推出过像沐浴露啊、洗护发呀，还有洁面乳啊、面膜、唇膏等等这些美妆各户产品，也是美妆赛道的一个老玩家了。但是这次推出的旗下的唇釉产品呢，是东方甄选自营品牌 East By 首次下场彩妆品类。然后它这个哑光唇釉的定价目前已经公布了，一支是65，两支128，然后5支是全色号定价。

0: 价318，如果是会员的话呢，会有20到200不等的一个价格优惠。然后目前这个系列唇釉的产品也已经上架了抖音官方店铺，就是东方甄选官方旗舰店。然后这一系列的新品呢，也已经登上了东方甄选生活馆的直播间主推产品清单。基本上大家估计一上他们直播间就能看到他刚推出的这个产品啊。
1: 是，这个看来彩妆确实赚钱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文旅方面，我们来看酒店安全。好久没有关注到酒店安全了。近日呢，辽宁大连的一位邓先生报道，他说7月28日呢，在上海出差的时候入住了维也纳国际酒店啊，其中一家店，半夜呢是被蚊虫叮咬发痒，然后惊醒了。开灯之后呢，就发现这个房间的床铺啊，还有地板上爬满了床虱，卫生问题十分严重了，这已经是。然后邓先生呢，当即就联系了前台，等候了20分钟没有人处理。再次催促之后呢，工作人员到场，让他就是紧急换了个房间，但是呢，拒绝排查房间的这个卫生，也没有办法保证其他的这个客房就是没有虫子的。然后邓先生呢，也是晚上多次尝试联系值班经理，始终无法取得联络，维权无门。
0: 然后呢，他和另外两位同事呢，也是接连申请退款啊，被拖延到凌晨，没有办法，只能求助客户来接送，另行住了其他的酒店，也是一晚上没睡着觉。第二天呢，这个重要的客户谈判呢也是被迫取消，产生了多项损失。那么事后呢，酒店也仅仅只报销了邓先生的检查费，并且退还了他个人房费，但是没有退他同行同事的房费，也不承担误工改签等等这些损失。目前酒店呢说是已协商退款了，但是并没有公开具体的一些处理细节啊。
1: 太吓人了。这个安全情况安全问题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吗？很吓人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跟 AI 有关的一条新闻。近期呢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破2亿的播放量，被称赞是精品短剧，并且捧红了女主角方桃子。我还真的看了她的抖音，出道30天的 AI 女主方桃子社交媒体吸粉40万，在近日的短视频当中呢，已经正式开始接广告商单。7月31日发布的作品当中呢，植入了一个美瞳产品，并且口播加入产品特点。根据星图数据显示呢，方桃子广告报价价格不菲，1到20秒的视频是168000元，21到60秒的视频是208000元，60秒及以上的视频呢是258000元。这个广告报价区间呢，已经贵过大部分真人百万粉丝网红，甚至超过不少千万粉丝网红了。
0: 这 AI 已经开始在代替人类赚钱了啊！
1: 你有没有刷到他的那个抖音账号呀？
0: 没有，没听说过这个。
1: 我刷到了他的抖音账号，就是他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人嘛。首先他是一个 AI 的人，但是他的抖音账号在拍 vlog 耶。就是一开始他没接商单的时候啊，他在拍 vlog， 然后就有的那种照片或者那种实况图和真人一模一样，非常恐怖。
0: 反正现在大家的这个爱好也都是比较的，
1: 是的，
0: 比较开明吧，比较开放吧啊，
1: 是
0: 大家能接受，那我们也没有什么话说。
1: 对，但是他的那个 vlog 有很多地方还是我们眼看上去就非常有那个 AI 感啊，但是大伙儿还是在下边就是
0: 装模作样的搞了个 vlog，
1: 热追热捧这件事情，我其实不是特别的理解，大伙儿可以点开他的抖音看一眼，叫方桃子。
0: 另外呢，来关注一个职场方面的消息。最近是北京市人社局联合多个部门展开了2026年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的专项行动。那么在执法期间呢，是查起了多起违法案件。在这次公布的案例当中呢，有一个案例是涉及入职体检项目中的一个违法行为。某信息技术公司在招用11名女性员工的过程当中呢，将妊娠测试作为了入职体检的项目，就是看看你有没有怀孕。要求女员工入职时提供3天内孕检证明，
1: 这一听就不合理。
0: 对，然后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也是依据相关法规，对他们公司做出了罚款22,000元的一个行政处罚，并且责令该单位立即改正，就不准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的这个行为啊。没有告知怀孕的义务。
1: 对啊，你这已经严重违法了。没给他一锅端，不错 了哈。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关注的一系列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一条消息，是前几天的时候一直在热搜上挂着的一条新闻，叫集中供冷。
0: 嗯，
1: 其实这件事情呢，我之前就有想过，我说为什么只能集中供暖，不能集中供冷呢？
0: 嗯，
1: 我们不是，尤其是在这个北方，很多都有这种暖气嘛。那把这种暖气家家户户都弄，然后把它弄成什么凉快的，不就行了吗？好像还真行啊。三伏天酷暑难耐，在江苏徐州有居民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我们看看这份清凉从何而来呢？
0: 这两天呢，徐州的气温比较高，也都是平均超过35度，但是他们家呢，基本上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温都能降到26度以下，基本上25度多。然后这份清凉呢，主要是来自于地板下的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这个就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1: 嗯，
0: 他们小区家中的这个清凉其实是来自当地已经关闭掉的卧牛山煤矿。这个煤矿矿井虽然说已经关了，但是井巷内的积水呢，常年都是保持在19度左右，比较凉，而且呢也不断流，这就属于是天然的冷却液。然后当地企业呢，是通过技术创新，把矿井水引入到了小区的换热站，然后再通过冬季所用的这个供暖管网来为家家用户来进行降温。然后根据他们公司的一个科研项目负责人讲述呢，从废弃的矿井中提取冷量，减少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更低碳也更绿色环保。
1: 嗯，
0: 而且跟传统空调相比呢，这个系统的能耗是降低了大概50%，而且以目前正在试点的小区接近有100户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测算每年呢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大概是50吨左右。
1: 是，然后目前呢，徐州主城区是共有2家热力公司覆盖各一半的这个用户，相关部门也表示呢，试点供冷的这个系统成功之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这个供冷方式。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收费啊，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来收取。
0: 嗯，
1: 然后每平方米是4块钱，
0: 其实挺便宜的。
1: 每平方暖气是多少钱？
0: 暖气，
1: 北方的暖气，反正一年的供暖费应该是几千块钱。
0: 嗯，2000-3000多吧。
1: 对，3000-4000块钱应该是。
0: 嗯，
1: 然后这个供冷的话，一个是这个确实更加环保一些。
0: 嗯，
1: 二个是这个应该比空调让给人的那个感受要更舒服一些。
0: 嗯，
1: 我猜的，我也不知道啊，我没有体验过啊。
0: 嗯，但是它这个由于条件不太一样，所以说人家是有这个先天的条件。
1: 嗯，
0: 就是本来底下就有一个矿井
1: 嘛，废弃的这个。嗯，
0: 对，然后矿井它本来就自带的那个管儿。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像我们这种现去拉一个管儿，那不太现实啊。
1: 对，就因为暖气一般也都是早就已经弄在里面的。
0: 嗯，
1: 会不会 N 多年之后，大家的那个暖气已经变成了双制冷制暖模式，冬天的时候可以制暖，夏天的时候可以制冷。
0: 嗯，这个是关于徐州的一个集中供冷的这么一个消息啊。
1: 是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块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嗯，
1: 我们一块来听呢，就是在披荆斩棘当中有一堆的这个歌手一块唱的这个版本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0: 送你一朵小红花，来自披荆斩棘四第十二期当中很多的这个歌手一块唱的
1: 老哥哥们，
0: 是老哥哥们，不知道你们听出了谁的声音没有啊？
1: 嗯，
0: 反正里边很多很多的人。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啊。
0: 嗯，
1: 礼拜六呢说小马又想休病假，和 UV 现在可真休不上病假了。
0: 病假吗？
1: 嗯，现在已经很难会生病了。
0: 现在那个身体已经健壮的不得了了，那体检报告也是找不到任何一点问题了。
1: 嘿，
0: 哎、
1: 体检报告那问题啊都没有那页码那数长、啊、
0: 没意思啊。
1: 然后小鱼呢说反正我晚上8:30回到家、
0: 嗯、
1: 就不管它下不下雨了，
0: 行，这一天的工作又结束了，
1: 注意安全啊。
0: 还有 Berry 王呢说，该说不说，我国际庄的部分小区啊真的已经早早就实现供冷了。
1: 嗯、
0: 哦，真的呀，
1: 基本上也就是北方会有这个供冷的这个情况。
0: 供冷，供冷不应该是南方供冷吗？
1: 那你南方没有管网啊？
0: 哦，确实
1: 啊，它这个是要基于
0: 有这个暖气的基础上，
1: 对啊，暖气管网的基础。
0: 哦、
1: 南方没有这管网，你没办法现铺呀。
0: 是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整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跟各位一块来分享，稍后见。
1: 嗯